0: 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解释还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近日，宁忠言、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五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0: 航天方面的消息，6号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志愿者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分组卧床的总时长约为15天或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的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可以获得约20000元到70000元的餐食补助，但是啊，实验期间不能玩手机。
0: 民生方面的消息，北京市保障房中心今年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房源线上展示，8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
1: 天津新开通通勤802路公交线路，聚焦延吉到通用集团产权登记中心等周边的通勤客流，实现与地铁4号线的便捷换乘。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国民议会昨天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
1: 再来看当地时间6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了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
0: 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2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6号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
1: 再来看世卫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了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那截止到昨天，这个邮轮呢一共发现了8例病例，目前这个邮轮停泊在非洲佛得角普拉亚港口外的海域。中国驻当地的使馆发表声明称，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0: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1/8决赛昨天进行，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8强。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国足迎来了 U17 男足亚洲杯首场小组赛，并最终0-1不敌印度尼西亚队。
0: 影视方面的消息，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
1: 早上的8:07啊，上班路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在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里面，有朋友来打卡啊。这个手机尾号4486这个朋友说，我是第3次打卡了，我想要小马给我刚出生的马年宝宝一个惊喜。说顺便我要答题，电视、冰箱、计算机、面包机和破壁机。
0: 应该都答对了。
1: 是的，今天我们题特别简单啊，是猜家用电器。还有一位朋友啊，手机尾号4691，这个朋友说，我的副驾驶之旅继续啊，这坐在副驾上答题。他说我得继续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说答题不重要，说我想说说我听广播的情怀。说你们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听广播吗？说正是每天早上必听，是从2011年。说这个很早了，这是我们老听众了啊，这属于十级学者哈、说从2011年我们买了第一辆车开始，说那个时候听的是主持人王伟和阿宝，说我和老公总是被他们逗得哈哈大笑，说之前还有晚上10点左右的音乐之声，说03年之后呢，上学每天晚上宿舍都会带着那种老式耳机去收听，然后巴拉巴拉说了很多省略号，说不说了，到单位了，该上班了，奥利给。
0: 这给自己打气，
1: 是的，
0: 也是我们老听友了，
1: 老听友，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
0: 对，我们也是相互陪伴，彼此陪伴啊。还有包括我们留言，这是尾号8090，说第3次打卡。这是电视、 冰箱、计算机、面包机、破壁机，也是都答的没问题。
1: 嗯，
0: 大家你看，这有答什么的都有。大家其实只要参与留言，不管你人答对答错，都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黄金小马这个奖品啊。
1: 对，你看我们5366这朋友就说了，哎，我都听完答案了，我就不写了，但是我也得留个言，因为我想要黄金小马，不影响啊，只要你留言就有机会中奖，也许下一个阶段。

0: 到我们神秘主播的神秘来电的就是您。来听听昨天我们致电的神秘主播是谁，又是哪位幸运的朋友接到了这匹黄金小马呢？
1: 哎，你好，
2: 您是凯莉吗？
1: 对对对，是我。您中奖了，获得了我们的黄金小马。
2: 真的吗？
1: 对。
2: 我有点太不敢相信了。
1: 怎么称呼您？
2: 姓杨。
1: 杨女士，第一次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吗？
2: 参与过几次吧，不管中不中奖吧，就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支持。在车上的话都是孩子答题，在家的话呢，因为都是我送完孩子回来之后，参与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答题。每天就是习惯性的早上7点呢都会听咱们这个一路畅听，这就是一路畅听快乐出发。我太激动了，这两档节目就是我接送孩子的路上每天都是必听的。
1: 我们第一次玩看插图猜课文，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哪篇课文啊？
2: 画杨桃那篇吧，就因为我就是全职在家带孩子，从小就手把手的跟着他们上

0: 五年级，我儿子学的时候吧，我还能回忆起我女儿学这篇课文的时候怎么教她呀，那些点点滴滴。我两个孩子都非常省心，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就挺幸运的，整天就是就特别快乐，特别开心，就没什么烦心的事儿。
1: 之前参与的哪些游戏你觉得是最好玩的？
0: 我就比较喜欢《甄嬛传》那一部分。我记得那天我留言的时候，我就把每个角色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我就全都打上去了。
1: 您是《甄嬛传》十级学者吗？
0: 那必须的。我就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华妃就咬着牙说那个今年御花园的枫叶不太红啊，特别好玩那个部分。
1: 那五一假期有没有带孩子们一块儿全家一块儿出去转一转啊？
0: 因为就是我们保定这边也有非常多的景点，带他就是去了咱们易水湖啊，雄安这边的郊野公园什么的，在近处就是转了转。
1: 有没有跟着我们主持人一块出去过带着孩子？
0: 暂时还没有这个机会。之前就是咱们去新疆的时候，哎呀，我说咱们去吧，没时间吧。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去一次新疆，希望会有机会吧。
1: 那期待着有一天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好吧，梦想成真。
0: 好的。
1: 也谢谢您支持我们的音乐广播，好吗？
0: 好的。
1: 再次恭喜您。
0: 也希望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1: 谢谢您。

0: 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而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雨下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那8:1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子琛。
0: 来看看微信上大家的留言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这长大之后终于能够理解爸妈为什么喜欢在家做饭在家吃饭了。我们说跟各位聊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于在家吃饭这事儿血脉觉醒的？哎呦，觉得在家吃饭是吧，又省钱又干净又舒服，然后喜欢在家做饭。这个袁飞还有原来是我几位朋友刚才都在留言哈。来看看袁飞说了，说我们家每天都开火，老公做饭，除了应酬真的很少在外面吃啊。说我老公早上5:30就会起来，也给我们做早饭，做完早饭呢，会放到热锅里面再去上班，等我们起床洗漱之后啊，打开锅就能吃上热气腾腾的早餐了。
2: 他说老公辛苦
0: 是
2: 这吃的是早餐吗这是
0: 爱心早餐
1: 还有原来是我说每天早上5:30起来做饭，而且每天早上都是正儿八经的炒菜、粥、面食、鸡蛋、炒菜等等吧，一应俱全。三明治、豆浆、米糊偶尔客串。孩子吃的超级满足，我自己也特别有成就感。
0: 我觉得他特别厉害，在他形容他早上做饭用了一个词叫正经八百，说我要正经八百的炒菜啊，早上要炒菜，
1: 一天开始的仪式感。
0: 对，早饭真的说颠仨炒俩，真是开火炒菜的，
1: 对，
0: 不是很多，大家可能就稍微凑合一下，吃个面包什么之类的哈，就个小榨菜。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早上炒菜的人，尤其是在吃这方面不凑合的人，我觉得他的人生啊，方方面面都会过得挺好的，
1: 一定是。
0: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您在这个在家吃饭这方面，在家做饭这方面是什么时候血脉觉醒的呢？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五一方面，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呢，河北整体消费金额是305.40亿元，同比增长5.2%。全省重点监测的27条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463.2万人次，同比增长8.8%，累计实现销售额约1.7亿元，同比增长18.2%。
0: 再来看携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石家庄荣登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前10，那在线旅游平台出行人次和消费金额都排名全省第一。
1: 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五一期间石家庄荣登入境游增幅 TOP10 的目的地城市，增幅上涨263%。
0: 再来关注河北六部门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建设的实施方案，优先支持儿科、妇科、康复医学科、精神心理科、五官口腔科等特色科室的发展，各特色科室至少配备2名相应的专业执业医师，全省每年将培训不少于500名的特色科室骨干，鼓励2级以及以上医院的退休中高级职称的医务人员以全职兼职或签约服务等方式，将基层作为主要的职业地点。
1: 河北省中小学竞赛白名单正式公布，确定河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等30项竞赛活动为河北省2025到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开展的全省性竞赛活动，同意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河北赛区等21项2025到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在河北省备案举办。
0: 再来看5月1号起，邯郸市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了，那其中引进人才、三孩家庭以及夫妻双方连续缴存年限之和满10年的贷款额度，从原来的100万上调到140万。
1: 出行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塔南路胜利大街到浦园街道路工程昨天正式通车，试通车之后由东向西车辆可直达火车站东广场，由西向东车辆可快速通往市区内主干道，南二环高峰时段市民往返火车站可有效避开拥堵，出行效率将会明显提升。
0: 早上的8:22啊，我们的天使之泪珍珠溯源直播也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啊，此时此刻正在中国珍珠之都啊，珍珠之乡浙江诸暨工厂现场的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跟大家同步一下今天我们视频直播间的爆款好物福利活动，以及即将到来的这周末的母亲节，还有5月份的520啊送礼物的首选推荐，我们一起来连线新源。新源你好。
3: Hello，早上好，早上好。我今天早晨6点多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天使之泪哈，给大家来

0: 赢在天使之类的，就是品牌官方说最近这个临近母亲节，而且天也热了，都已经买了珍珠了。我说你现在赶紧退了，今天在我直播间非常非常的便宜，因为今天真的是把专柜的品质源头的底价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天使之泪这个品牌呢，属于深耕珍珠行业很多很多年了。昨天呢在连线的时候也跟朋友们分享过，像周某福啊，包括蒂芙尼啊等等，还就是一线的珠宝品牌，它是属于长期的供应商，还是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所以说实力真的是属于毋庸置疑。他们家养殖、筛选、加工到成品，真的是属于全链路自主把控。因此呢，我们为什么来到天使之泪，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砍掉了品牌的溢价，就让大家用抽底的价格拿下商场同款的高品质珍珠。那今天早晨呢，我们是7:30就已经开始了吧，就是视频号呢都是有这个专属的价格，所以说朋友们此时也可以进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选一选哈。同时呢还可以领取到专属的赠品，比如说今天早晨7:30一开始有一对珍珠耳钉，7到8的大小，很好看，很亮眼，戴在耳朵上特别特别显年轻。关键是我们真的是给大家炸了底价，一对只要20.99元。我看到我们在直播间现场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拍了好几个，包括我们的那个主持人悠悠说这个我要买回去，我要送给我的好朋友，他要多批发几个回去。所以说呢，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早晨呢没有抢上也没有关系哈。稍后呢我们看看大家的热情程度，再给大家返一波场。第二个让大家疯狂抢的是一个福禄的珍珠项链，它是葫芦造型的，就是妈妈们都很喜欢这个造型，而且它下面做了一个很小的巧丝，就是它底下呢是那种合金的中空可以打开的，你可以往里面放一个小香珠，也是别有一番韵味。同时呢这个啊给大家就是你买这个项链，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就是加赠一对福禄耳钉，同时再给大家加赠，就只要下单今天在直播间还加赠一个胸花，也就是说到手一共是4件，只要99元，不过百。所以说预算不太高啊，就是送妈妈这套呢就属于很优雅的珍珠的套装，但是呢又很显气质又很体面。当然了有很多朋友呢说想要一些高货没问题，稍后也给大家安排，因为马上520了嘛，一些心意的小高货，浪漫又有仪式感，经典款的、新中式的，包括阿扣亚海水珠，现在呢正在给大家介绍的是加白丽的淡水珠等等。稍后呢在我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的海水珠哈，真的是很亮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在直播间来看一看，那个专柜上万的真的属于高货的品质了，但是我们直播间今天也是狂砍2折。同时呢今天呢只要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下单的话，有满赠好礼，1999赠一个首饰包，3999赠一个首饰盒，6999赠高定的一个大的首饰箱啊，已经首饰盒都非常的好看，我感觉朋友们也可以在直播间来蹲一蹲啊。全场呢只要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点击福袋都是给大家免费来抽一个精美的胸针，所以说今天呢在直播间呢有满赠，然后有一些我们的给大家加赠，同时呢也有这个好的价格，美丽的价格，大家赶紧来进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哈，也是可以来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就让大家不花大价钱，但是呢可以带出那种显贵感啊，送礼有面子，你自留也超级划算。不是现在我们都说嘛，每个人都要有配得感，对不对？我们的姐妹们也可以自己买给自己一份这种很尊贵的这种好礼。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抢到源头好价的好珍珠了。好的好的
1: 好的，谢谢小圆儿。
2: 真好啊，今天带来的这品牌是天使之泪啊，就像小圆说的好看但是不贵，
1: 是的，
2: 价格特别合适。跟大家说一下这几个购买方式，一个是刚才新圆说的，就是您想一边看着视频直播一边买是吧，看主播的这个上身效果，那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直接点我们那个视频号上面有个直播中啊，您点进去，我们微信视频号现在正在直播呢，然后下边有这个挂车了，有链接，你可以直接点进去买。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平时您在乐商城怎么买东西，您还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或者您下拉您的微信是吧，下边上面那小程序，点到乐商城的小程序之后啊，您看到我们主页现在是什么呢，给大家挂着两款珍珠项链，一个是这个路路通啊，路路通这个是一个大颗的一个海水的一个珍珠单珠的520，还有下边是一个串珠小米珠399，然后在他们两个上面 大家看有一个什么呀，点击进入专区，你可以进专区啊，你可以看到好多款式。

0: 比如珍珠和什么红玛瑙拼的啊，珍珠这个比如说那种发的这种橙色光的珍珠，然后紫珠是吧，然后还有就是胸针，各种各样的戒指、耳环、项链、吊坠啊，各种各样的，这有一个珍珠的专区，
1: 是的，
0: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我觉得珍珠太适合送给妈妈了啊，而且是各式各样的珍珠，
1: 今天我们品类很全
0: 啊，对，
1: 而且价格确实我们是直接抄到珍珠的老家了。
0: 哎
1: 啊，这次是两场的直播，此时此刻还在进行，
0: 嗯，
1: 大家可以来直播间来看看选选，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主播在直播间来回复大家啊。
0: 嗯，直接回复给力啊，把这份礼物送给母亲节即将到来送给我们的妈妈吧。来听到赵雷，我记得

0: 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5: 保利乔西朗悦淮安路主筹，建面约108-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6: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7: 哎，别烦恼了。

0: 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2: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各位周四早安，我是子琛。
6: 早上的时间我们来聊聊关于吃饭做饭的事儿哈。因为昨天呢有这么一条微博热搜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叫做长大后才懂父母为什么总在家里吃饭。
7: 有一位博主发帖子说，忽然理解了父母为什么喜欢在家做饭，一杯15块钱的奶茶可以买1斤多的猪肉，20块钱可以买半边的猪蹄儿，30块钱可以自己在家吃一顿非常好的烤肉，40块钱能够买到一整只的活鸡，60块钱能买一只6斤重的活鸭，自己当家才知道柴米油盐贵。于是说这些年轻人的身影也开始经常出现在菜市场，做的饭越来越有家里的味道，煮菜也是越来越熟练。说现在大家 一提到这个吃饭呢，很多人觉得省事儿，尤其是早晨，刚才还有朋友跟我们说早饭做特别的精致，我们都觉得哎这样的很少见。
6: 对，他说他是正经八百的炒菜每天早上啊。
7: 你别说早饭了，有的朋友可能你不是有的朋友，我吧
6: 说吧，你家油烟机用过吗？你家那燃气灶啊
7: 我们家是有段时间没开了
6: 是，可能很多朋友工作忙碌啊，这个平时可能叫个外卖啊干嘛的，喜欢出去吃，都不怎么开火。所以今天欢迎各位来聊聊，就是我觉得在家做饭在家吃饭也是一种血脉觉醒，就叫什么质疑父母理解父母又成为父母哈。
7: 对，
6: 您是什么时候血脉觉醒的？有朋友说了，真是你觉得这个在家做饭吃饭的确是经济实惠还健康，这是一场性价比的胜利。而且真的就是你经常在家吃饭啊，你会觉得你在外边吃有时候你吃完之后啊真的不是特别舒服。你很难讲说是哪里不干净，但是你就是觉得不太舒服，肠胃啊可能就是有点应激反应了一样啊。所以这也是爸爸妈妈的生活经验。包括有朋友留言山雨水，他说了，他说我也觉得原来特别讨厌做饭，讨厌油烟，说后来吃外卖吃完之后啊一整天嗓子都干得冒烟儿，我就开始自己学做饭了。说其实自己做饭还是挺简单的，是现在这抖音上全都有教程，你随便一学就能学会啊。
7: 我看到也有人吐槽说这做�饭太费时间了啊，一天要花5个小时在做饭吃饭上，
6: 是的，
7: 身体得不到休息啊。5小时你要能赚70块钱，那做饭就是亏的
6: 啊。对，
7: 但转头呢又会看到一家人，你看围坐在餐桌前，妈妈炒的青菜，爸爸炖的汤，孩子吃特别香，一家人说说笑笑，那种温暖的感觉是你在外边吃饭那种感觉，它不一样的。
6: 如果一家人一起做饭你就会觉得不累了。
7: 对，
6: 就可能妈妈炒菜，爸爸切菜，孩子帮忙递个碗端个菜，你聊着天这时间也就过去了。你比起一个人是吧，这吃着外卖这种烟火气我觉得才是家的味道。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什么呢，很怕麻烦，不想做饭就点外卖，不想洗碗就用一次性餐具，可是点着点着就忘了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没有外卖啊，也没有预制菜，每一顿饭其实都是他们亲手做的啊。他们不是不想出去吃，可能是要把钱省下来花在我们的身上。也不是不喜欢外面的餐厅，是知道自己做的饭吃起来干净卫生，能够让你吃得更加的安心。
7: 长大以后才明白，就是爸妈总爱在家吃饭，不是抠门，也不是不爱吃好吃的，是把对生活的这种精打细算变成了对于我们的偏爱，把对健康的这种小心变成了烟火气里的守护。就以前的时候

0: 你慢慢的你会理解爸妈为什么这么爱喝粥，就有的时候你就慢慢理解，哦，我就突然口味就变得，不太喜欢吃外面的菜了，你觉得会有点咸，口有点重，有点油腻，你终于能够理解说，哎呀，喝点粥，吃自己炒的两个小青菜，觉得哎呦，吃完之后特别舒服，这就证明人到中年了，就是血脉觉醒，身体也开始成熟了，
1: 知道什么是平平淡淡才是真了，
0: 才是真了啊，你身体比较适应一些粗茶淡饭了，哎，所以今天跟各位聊聊家常便饭，在家做饭，在家吃饭，其实这才是最奢侈的幸福啊，哎，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更喜欢在家做饭的呢？您现在多久开一次火呀？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聊到了关于就是回家做饭、在家做饭、吃饭这件事情的血脉觉醒哈。我们微信上面有朋友留言 ，YY 图片加载中，在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留言说，3-4年前辞职从北京回到石家庄之后，我就开始天天在家吃饭了。说昨天晚上我还做梦，梦到妈妈给我摊咸食，说早上一起来，没想到就吃到老妈做的咸食了，哎呦，好幸福啊！而且你看，这周日又是母亲节啊，不妨也把你的爱传递给妈妈。
10: 看到微信有男孩有朋友留言，软儿他说老公在市里，我在县城，因为对我工作确实没有时间做饭，但是家里呢还有两个宝贝，所以说找阿姨来帮忙带孩子，另一个阿姨负责做饭，这样天天回来都有热饭吃，在家吃习惯之后，确实再吃外面的饭会感觉很不舒服，就习惯这种，刚才说的粗茶淡饭，越来越享受了这种感觉。
9: 还有江南，他说我天天在家做饭做菜啊，说我虽然做面食不行，但是炒菜不比一般的饭店味道差，说还是感觉在家做的就是经济实惠，而且吃完之后就是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人到中年啊，吃完之后你觉得更加的舒服。欢迎各位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聊一聊，其实一蔬一饭都是对于家人的这种爱啊，是藏在烟火里面的温柔。那说到对家人的爱呢，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今天早上我们的天使之泪啊珍珠素源直播也在火热进行当中，特别适合在母亲节送给妈妈珍珠项链，包括里边有珍珠的吊坠、珍珠的耳环、珍珠戒指、珍珠胸针，各种各样的都给大家凑齐了。
10: 是，现在我们的直播还在进行当中，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您点开之后，上面有一个直播中，视频号里边有直播中，您点进来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我们是有两场的直播，下午还会有一场，你看包括母亲节还是说这个马上到来的520，送给爱人都非常合适。
9: 是，
10: 今天这个是我们是直接去给您追到了珍珠的老家，去诸暨这边帮大家来溯源，品类全，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来您就可以直接来问啊，我们的主播来帮您解答。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视频号我们来看一看。
9: 是的，30多年源头大厂职工啊，我们每15分钟还送一个价值168的太阳花珍珠胸针呢。母亲节送给妈妈或者520送给爱人，回复给力进入到直播间去看看吧。

来自于程响的一首《人间烟火》。我们今天聊到了在家吃饭、在家做饭这件事儿啊，就是藏在烟火气里面的这份温柔。微信上面一场游戏一场梦说了，我们夫妻俩是00后啊，说这个我是02年的，妻子00。

0: 煲汤，我觉得
1: 对对对
0: 对，广州人。今天聊到了这个事儿，其实你看我们藏在烟火气里面很多的温柔，很多朋友今天在早安奶茶留言都说的是什么呢，说想要黄金小马送给自己的家人、刚才我看还有朋友手机尾号0204这个朋友说了，说我是今天第一次听到92.7、这应该是沧州的朋友、说平时早上手机会自动播放网易云，是我特地下载了即时新闻 APP 来留言小马、希望能够中得这个小马送给自己的家人、然后答题电视机、冰箱、计算机、面包机、破壁机，不知道以为今天我们是家电回收的，整天说这家用电器的名称啊。今天我们这是看视频猜家用电器，您可以像这位朋友一样来参与，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就能点击链接进去看到视频，在评论区直接答题，甭管答对答错，都拥有了抽奖资格，每天送一匹黄金小马。
1: 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重在参与，
0: 是的，
1: 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留言，就可以来参与抽奖了。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还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全天来24小时都可以来留言参与啊。
0: 是的，快乐出发就先到这儿，早安奶茶全天参与，稍后是雕刻时光继续陪伴您。我们傍晚的一路畅听，要预告的节目好多呀。
1: 对，
0: 我们下班
1: 见
0: 喽，拜拜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机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呢，河北整体消费金额是305.4亿元，同比增长5.2%。全省重点监测的27条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463.2万人次，同比增长8.8%，累计实现销售额约1.7亿元，同比增长18.2%。携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石家庄荣登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的前10位，在线旅游平台出行人次和消费金额均排名全省第一位。6号的16:34，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是7.58亿元，同比增长1.41%。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1/8决赛昨天进行，中国女团是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8强。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中部是有北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其他大部分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

0: 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0: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身的有我，愿你我心中深藏爱，辽阔如山海。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0: 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未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

0: 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块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块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块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奥利乔西朗月淮安路主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51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5: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伊能静19岁的最后一天，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从19岁到20岁的时候，心里并没有这么大的那种仪式感。毕竟19岁或者是20岁都是那种满满的力量感哈。只是可能呢，人真的是在成为地球观察员的某一年会突然长大了。如果岁月可以温柔一些，就让我们无论多大都要永远热爱童话，热爱魔法。愿每一岁的自己都能奔走在热爱里。张惠妹，一想到你啊。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年轻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就是带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年轻的时候闯世界，没点勇气，没点虎劲儿怎么能行？况且呢，生活绝对不会因为你胆小怯懦而饶过你，所以呢，多少朋友干脆和困难就拼了。哈哈，您就是这么拼搏到了现在，对吗？真的好勇敢。继续来听听汪峰《勇敢的心》，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音乐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14岁的时候，热爱唱歌，还会弹吉他和演奏单簧管的 Adele， 当时考上了英国伦敦表演艺术学校。06年五月份的时候呢，也就是现在这个五月份，19岁的 Adele 从学校毕业。这个时候 Adele 的好运气就来了，他的一位好朋友非常欣赏他，看好他，于是在网上发布了他的歌曲小样3首。就是因为这次展示， Adele 获得了多家音乐唱片公司的关注，最终呢是后来签约了唱片公司。所以说 Adele 一直也觉得要对这段友情说一句感谢，对，幸好遇见你， Adele， Hello。

今天呢，很多朋友也是特别关注乐商城的这个珍珠啊。早上9:30早场直播呢，进入到了后半段，还没有进场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了。今天呢，在诸暨天使之类的源头直播间啊，大家呢去看一看这个有没有喜欢的珍珠啊。阿扣亚海水珍珠吊坠真的是闭眼入，8到9毫米正圆强光极微瑕，18K 金贴片配银链，专柜品质，溯源底价520元，限量100条，手慢无。不管是母亲节感恩还是520告白，都特别拿得出手。福袋呢是每15分钟一轮，微信回复给力，赶紧进直播间抢漏吧。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林的月光，大自然当中啊，处处暗藏惊喜。落日晚风，流星雨，流萤如火，璀璨星河，梦幻彩虹，这些大自然的浪漫馈赠，您最爱哪一个？您可能想了想说，我最爱和他一起看的每一个。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F4 流星雨。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乌玉康的歌词真的是写得不错。这首歌呢是一首很多朋友都耳熟能详的作品了，而其中呢在流星花园这部剧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呢也是被大家呢特别熟知，包括以前可能一些经典的英文歌当时您都没有特别注意，但是看过这部剧之后呢也慢慢的会哼唱了。那些歌曲也都是当时剧组跑版权跑得非常的卖力。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原创音乐作品确实是不是特别多，所以也显得特别宝贝。包括呢我们要听到的庾澄庆的这首《情非得已》，就是为数不多的一首。听听庾澄庆。

电视剧《流星花园》的音乐团队呢是非常厉害的，对优秀作品的嗅觉很敏感。刚刚我们也说了，除了极个别的原创作品之外，用了很多外国流行音乐作品。为了版权，当时剧组呢也是费尽周折签下了很多好歌，那包括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完美时刻》。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许巍。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机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六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建设的实施方案，全省每年将培训不少于500名特色科室骨干，鼓励二级及以上医院退休中高

0: 及职称医护人员，是以全职、兼职或者是签约服务等方式，将基层作为主要职业地点。河北省中小学竞赛白名单正式公布，确定河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等30项竞赛活动为河北省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全省性竞赛活动，同意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河北赛区等21项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在河北省备案举办。自5月1号开始，邯郸市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其中呢，引进人才、三孩家庭以及夫妻双方连续缴存年限之和满10年的，贷款额度从100万元上调至140万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者是30天，最长不超过60天。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可以获得约2万元至7万元的餐食补助，但是呢，要求实验期间不能玩手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国足迎来 U17 男足亚洲杯首场小组赛，最终呢是0-1不敌印度尼西亚队。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大部、邯郸中部由北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幸福的一个标准就是可不可以保持对不喜欢的事说不要啊，我们听到那么爱你为什么，黄品源和莫文蔚这首歌当中的女人对不适合自己的男人说不要走开啊。当然幸福的另外一个标准还包括可不可以对可以喜欢的人和事说我喜欢。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现在呢，上午10点钟，天使之泪珍珠溯源直播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本场阿库亚珍珠是主推爆款，同时呢还有超多高颜值珍珠好物值得挑选，给大家呢重点推荐加白丽经典珍珠项链，珠光温润圆润饱满，气质特别衬人，日常佩戴或者是节日送给妈妈都高级又有质感。福袋呢是每15分钟送出价值168元的梵高太阳花珍珠胸针，微信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就回复给力直接进直播间挑选好物吧。我们要听到来自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0: 保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10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李健的传奇，这个世界的遇见呢，就是很神奇，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象过会遇到他，会那样遇到他。对呀，他就是为你而来，哪怕你不开口说话，他也能够看见你身上的光，告诉你，你真的好特别呀，你真的好好啊，你真的很值得。晚芳，就值得了爱。

歌里的女人横下心要好好爱对方，不问前程，不问后路，不惧风雨，不畏坎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是为他所做的似乎都心甘情愿。也不用觉得这个女人很厉害，其实你不也一样吗？当年爱情浓烈的时候，她就是第一位的，你每天思量着她的冷暖，那即便是她有100个缺点，你都愿意为她找更多的优点。不管别人看好不看好你们的爱情，你就是看好你们的爱情，也并愿意为她而努力。其实就值得了爱，这首歌呢，就是一个爱情当中普通姑娘的故事而已。是这些情歌之所以受欢迎，也是因为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甲乙丙丁的故事的集合。林志炫，如果不是因为你。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

0: 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品。

0: 周日呢就是母亲节了，送给妈妈的礼物选好了吗？乐商城呢今天开启了珍珠素媛直播，那接下来我们连线今天呢就在珍珠素媛的心媛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心媛你好。
1: Hello， 珊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时此刻呢，我正在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大家现在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一点我们福袋。那刚才呢，刚给大家上了一个这个高品质的大货啊，一抢而空了。这个今天呢，就是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确实属于我们的高品质的海水珠的专场。如果说朋友们喜欢这一款的话呢，也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此时此刻我就在直播当中，同时呢。那这次呢，既然是我来到了诸暨，来到了我们的珍珠小镇，来到了天使之泪我们的品牌方哈、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买到的每一颗珍珠都是品质到位，而且性价比高。那今天呢，就是刚才呢给大家推荐这个已经是抢完了，一个阿科亚的全珠的项链，14K 金的海水珍珠。但是呢，我们还有另外一款哈、啊，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少部分库存，就是路路通。这也是我们刚才在直播。间的一个爆款了，因为它这个路路通呢也是属于海水珍珠阿扣亚的这个品级哈、啊，被称为珍珠界的小灯泡，每一颗哈、啊、就整颗都是属于那种很圆润的，而且呢基本上无瑕的，包括那个珠光啊，强到就好像自带了一个反光板一样，你上身之后，你戴上之后，你就感觉到真的是点亮你全身，包括你整个的面色都感觉变好了，散发出来的就是那种女生难以拒绝的，它是那种有一点粉色的就是那种迷人的光泽。那大家呢回复给力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好，或者是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也好，都是可以先看到这颗路路通的样子，因为它是用一颗独立的阿扣亚的珍珠，还有 18K 的就是金贴片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很灵动的，而且寓意又很好的这种造型，也是预示着大家戴上之后呢，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人生道路畅通无阻，好运连连。整个的设计呢也是非常的简约和大气，我觉得这款呢真是属于非常非常亮眼、非常非常吸睛、非常非常好看的一款。那原价呢1599，今天呢我们素媛专享价格也是刚刚我在直播间跟我们的这个安琪老师。是哈，现场砍的价格哈、啊，就是马上就是520了嘛，520元，大家就可以拿下。当然了，库存并不多，像直播间呢，只给我们备了10单啊，只给我们备了10单。那我们的商城呢，也是少量库存，因为今年早高峰呢，也是卖过一波了。

0: 所以说呢，也是推荐大家，尤其是一些我们的职场的姐妹，或者是这个送给妈妈也都是 OK 的，因为它的寓意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多种场合去穿搭，很显气质又很抬贵气。我觉得大家不用犹豫哈，这款就是属于可以闭眼入的。那同时呢，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很适合年轻人的精致迭代款，就是它很满足我们日常搭配需求，就是哪怕你穿一个很普通的 T 恤或者是一个黑色的上衣哈，它都是 OK 的。来自于加百利的 Baby 珠项链，它是3-4的一个迷你的尺寸，但是呢，虽然说它那个珠子哈，它是这个迷你珠，但整条链子非常的饱满均匀哦。我觉得这条链呢就被称为百搭之王，包括昨天晚上我们在视频号上发出来的那条视频，就是教给大家如何去迭代，如何去搭配，每一个都很吸睛，都很美丽。哪怕你之前没有买过珍珠项链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一款完全可以来试一试。就是它迭代你任何一条，就是哪怕你是珍珠项链，或者是你家里有其他的一些啊金链啊银链啊都可以，我觉得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那日常搭配一些衬衣啊 T 恤啊等一些休闲的衣服，它都是有那种小巧思或者是点睛之笔在里面。那今天呢，就是推荐给大家第二款啊，加百利的 Baby 珠项链，同样是素颜的价格，399元就可以到手了。这款属于必入款，我觉得大家下单之后呢，你肯定是想每天都戴它，每天都戴它，因为它太好看了。朋友们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到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那我们视频直播间呢也是全场哈，给大家福袋来送胸针的。而且呢，今天呢，只要在直播间下单的话呢，是有满赠好礼，满1999送大家一个首饰包，满3999送一个首饰盒，满6999送一个高级的定制款的首饰箱。总之呢，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福利满满。既然我们来到了天使之类来素源，肯定是给大家带来诚意的，所以说赶紧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抢源头好价好珍珠吧。好的，莎莎。
1: 好的，心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来自张杰《千万次想象》。

0: 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4: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5: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人的生活呢，总是在得失之间，而我们在长大，面对失去也开始有了不同的表达。小的时候呢，就像气球飞走了，我们望着越飞越远的气球，充满了无力感，就连心里最强大的爸爸妈妈也够不到自己心爱的那只气球了，然后我们就哭鼻子，哭得很伤心，那是真的很伤心呢。长大之后失去了爱情，爱情走远的时候，我们再次体会到了气球飞走之后的那种无力感，但这次没有哭，因为知道哭也没有用，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依然很伤心，真的很伤心。

许哲佩呢有一个外号叫人生钢琴，因为他的音准非常的好，有的时候起不太高有起不太高的烦恼。就说许哲佩吧，在零一年的时候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气球》，然后就火了。之后呢，这二三十年的时间他都在努力的去超越第一张专辑的水准，但是似乎真的太难了。有些歌手呢可能唱了很多歌，但是你知道的可能也就那么一首，真的那首歌也让您唱了几十年了。比如说车继玲，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机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保利桥西朗月淮安路楚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塔南路胜利大街至浦园街段道路工程昨天呢正式试通车，试通车之后，由东向西车辆可以直达火车站东广场，由西向东车辆可以快速通往市区内主干道。南二环高峰时段，市民的往返火车站可以有效地避开拥堵，出行效率将会显著提升。石家庄檀固公交枢纽拆除一年之后惊艳亮相，已改造升级为立体综合客运枢纽，实现多交通零换乘，告别露天候车，同时呢融合智慧出行、生态休闲、文化展示、便民服务等功能。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五名运动员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其中呢包括在第14届冬残奥会上获得金牌的河北省运动员王晨阳、武忠伟。2025年度中国好书评选结果近日揭晓，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将军令》荣膺少儿类中国好书。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日前正在洽谈领投 DeepSeek 的首轮融资，那么最新估价约在450亿美元。三星电子昨天发布公告称，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大部、邯郸中部由北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有偏北风4到5级阵。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

0: 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1: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我认真，
1: 我走过，
0: 我珍惜，我回味。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这个俊英和王鹤也带来的四季与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五月份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就是母亲节，想给妈妈一份专属惊喜，一份走心又实用的孝心好礼，却不知道该选什么，别纠结。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新华给您分享一份专为长辈定制的暖心礼物。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说到孝心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送给妈妈的千年汉方的阿胶。

0: 包浆啊，其实这个是补气血的嘛。你看妈妈年纪大了之后会出现气血亏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可能时间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腰酸背疼啊，晚上睡不好，容易出虚汗，容易失眠，浑身没劲儿，这些都是年老体虚，气血不足。小时候妈妈照顾我们，耗尽气血，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母亲节啊，这个温暖的这种氛围当中，我们应该给妈妈送一点她需要的啊，送上我们的孝心。上了岁数可能牙口不好，消化比较弱，液体的阿胶浆就特别适合老年人，不用咀嚼，吸收也快。今年的母亲节啊，特别给大家推荐就是冬至子时阿胶浆的高端礼盒。它这个阿胶浆好在哪儿？就是根源啊，是它的配方原理源自明代400年调理气血第一方的景岳全书两仪膏，经典传承已经几百年了。就是其中最珍贵的这个阿胶啊，选用的也是全网独家的，在冬至子时阴极阳生的时候炼制的天花板品质贡胶级的阿胶，特别的滋阴润燥，补而不燥。怕上火喝这个阿胶浆，它比起阿胶膏呢液体更好吸收，每支是20毫升啊，直接插上管就喝啊，也好携带啊，比较方便。原价呢369，母亲节专享到手32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同时啊，我们加码感恩福利活动期间呢，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啊，累计满299，不管你买什么，只要是千年汉方的，满299就可以抽大奖。一等奖我们有10个名额，奖品是什么呢？价值499的千年汉方山东专属阿胶加玫瑰养生文化油，可以带着妈妈去玩一趟，周末假期都可以用啊，有效期一直到10月底。这里面还包含了全套的4星级自有玫瑰国际假日酒店双早住宿和景区门票，可以亲临阿胶影视城，走进大宅门白家大院，沉浸式的感受民国医药世家的匠心风骨，溯源阿胶30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儿呢也是国家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还可以去到阿胶历史博物馆啊，去看一看这个贡胶历史文化，我们从源头读懂品质。它还有那个玫瑰的种植观光园3000多亩，哎呀，你在玫瑰花海里面，妈妈拍照肯定老开心了啊，在地上纱巾，太美了。而且还可以流连洛神湖畔，品读建安风骨，走进曹植文化风景区，还可以重温一下七步诗的智慧，洛神赋的浪漫。带上老人，带上孩子啊，可以去看一看课本里面的知识，赏一赏湖光山色，溯源国学经典，游玩研学两不误。这是一等奖。二等奖我们有20名直接送您价值199元的高端的阿胶礼盒，所以趁着母亲节这个专属优惠，还有这么多的幸运大奖要送给各位哈，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有机会赢取到免费养生油和高端的阿胶礼盒，把这份孝心在母亲节送给妈妈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气血调好了，爱出虚汗，睡眠不好，容易失眠，掉头发，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那么女人送自己，男人送媳妇，母亲节呢特别推荐送给妈妈。另外还可以参与抽奖活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继续呢，我们要听到来自周杰伦上海1943。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现在很多人都有腰痛的问题，有人对此给出的建议是
2: 回家睡硬板床吧，硬板床对腰好。
1: 其实这种做法欠妥，因为正常人体脊柱存在 S 型生理曲线，平躺睡在硬板床会导致人体的腰部悬空，长久以往会导致腰部肌肉无法放松，出现紧张酸痛、脊柱僵硬，进而导致劳损或脊柱曲度变直等情况的出现。
3: 那所以应该怎么选择合适硬度的床垫呢？
1: 要看你睡得舒服与否。首先我们个人感受是最重要的，晚上睡觉不管你是什么睡姿，躺在床上都觉得很舒服，而且第二天早上起床不会觉得腰部僵硬酸痛。3:1原则，床垫的软硬程度按3:1原则，也就是说每3公分床垫用手按压可以向下1公分。不过这只是一个参考值了，具体选择还是需要根据个人的体重、身高和睡姿等因素来调整，选择有一定支撑能力的床垫，包括记忆海绵、乳胶等材料，可以提供更好的支撑和舒适度。除了选择合适的床垫，提升自身能力，加强日常力量练习也是很重要的。有一个动作对脊柱活动非常友好，猫式，双腿、膝盖、双手与肩同宽，跪趴在地面，并且上肢和大腿都垂直于地面，这个姿势也叫4点支撑位。然后呢，像猫咪一样，让腰、腹、背慢慢拱起，下塌，再拱起。这个动作对预防腰部不适或疼痛很有帮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5: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8: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8: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

0: 入商城下单。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信哲和太一带来的《滚滚红尘》。滚滚红尘太复杂了，它有很多层，它有很多面，让我们用庸俗的眼睛呢总是看不穿。就是那种有人本来很幸福，看起来却很烦恼，有的人本来呢该烦恼，但是看起来又特别幸福。有的时候真的不要轻易判断他人的生活感受，也许才是保全自己智慧的好方法。好吧，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玛丽亚·凯莉和惠特尼·休斯顿带来的这首《When You Believe》，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呢，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道，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许巍。
1: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
3: 6650-8088。
4: 燕之屋。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3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今天是五一假期结束回来之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啊，朋友们，周四愉快。所以周四了，让我再一次正式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的特别节目。每个星期的这个周四都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将要讨论的是，假如时光倒流了，又回到了4月30号，明天再次迎来了五一假期，你打算怎么过呢？不是有朋友说没有过明白吗？啊，咱们午间道是什么样的节目呢？好东西没有吃明白可以再来一个，这有什么难的呢？另外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关键字，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依然是继续的啊。今天我们在计时上的评论条数现在是6813条。那现在呢，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只需要完成增加200条，也就是到7013条，就会为大家送上两个惊喜盲盒奖品，无论你留什么言都算参与成功。本周了，今天要一个小时，我们的目标是啊，继续增加200条评论。今天是2026年5月7号啊，不仅是学生不想开学，老师都得在上班之前做一阵子心理建设呢。我师姐，小学生的班主任，五一假期结束上班进班级里面，一本正经的劝学生们说要调整状态啊，不要留恋假期。实际上前一天晚上他自己躲在被子里已经哭一宿了。当然每次说放假和假期结束的时候都还能想到这个有些朋友没有假的啊，而且在假期当中很多人已经开始上班了，真心希望所有为自己前途奔波和奋斗的人都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最近学到一个新词儿，叫做祝你微劳而获，微小的微，劳动的劳，因为劳有所获是我们应该的，不劳而获听起来又非常假，所以祝你微劳而获，哎，就是劳动一小下，哎，钱到手了。祝你微劳而获，浅劳而获，略劳而获，小劳大获。我当时听完这个词的第一反应就觉得真的太美好了，祝咱们这一生都能够有所收获吧。

身体是承受不住的。你看没看新闻？说今年五一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人都出门了。青岛啊，有一个啤酒博物馆，去过青岛的朋友有没有发现过？五一青岛人多到什么程度？

俩味儿，相当不错的味道。连平常不爱喝啤酒的人都评价说，人家青岛当地的啤酒是属于很清甜的，一点不苦，一点都不难喝。朋友，你看他要这么说的话，我说实话，五一假期再来一回的话，我都想去青岛尝尝当地啤酒怎么个事儿呢。到时候啤酒还是得接没。最近还发现了一个事儿啊，就是五月份到来之后，夏天正式进入历史的舞台，对吧？立夏都已经过了嘛，可是有一些依旧热爱滑雪的朋友，那就说雪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季节出现的东西呢？它是冬天，对不对？那大家夏天有没有这么一个地方还能继续滑雪呢？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可能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事儿了啊，说65周岁以上老人可以免费滑雪。哎呦，我就琢磨哈，拍板定这个优惠政策的人，你说他是怎么想的呢？65周岁以上的老人，那是不是也得从66周岁开始算？你身边有没有66岁以上玩滑雪还玩得特别好，而且对滑雪特别上瘾的人？有没有？没有的话很正常啊，有的话我认为不是非常常见。

我举一反三一下啊，你就说滑雪65周岁以上免费，大家会觉得说，哎，玩不起别玩。那你说游泳呢？尤其是夏天一来，大家在水里边泡腾泡腾啊，都感觉还挺好的，挺凉爽的。所以我认为游泳馆可以出一个65周岁以上老人免费游泳的优惠政策，因为从天津的情况上来看啊，热爱游泳的老年人，尤其是大爷，还蛮多的。哎，这个是挺惠民这个。

看到微信上大家一些留言啊，默默说了，时光可千万不要再倒流了，倒流又得上三天班儿。哎，说到这儿了啊，那个我定一下子，如果时光倒流，五一假期又来一回，咱们不调休了啊。赵赵说了，再来一回，我还是选择待在家里，我不出门。张伟说了，如果再过一次五一的五天假，我手机关机，老老实实的，我就在家休息五天。真的出去玩太累了，而且还花钱。这位朋友是一名兼职婚礼主持人，他说我确实不想再回到五一假期了。五一五天假，出了四天的婚礼，真的太累了。啊，有些人反正挣钱的过程当中也是痛并快乐的吧。你看见没，哪怕说钱儿已经数啊，数钱数的可能手都疼了啊，但也要考虑自己身体的一个承受能力。有些钱呀还是得让别人挣啊。弟大说了，再过一次五一，我肯定会床上躺着，左躺右躺和平躺，就是不出去玩。我五一去北京玩了三天，我到现在都没歇过来呢，上班我都没有精神，我都打瞌睡，我腿都是软的。不夜侯说了，还是好好在家躺着吧，胳膊都晒秃噜皮了。我们不一样说了，这个五一假期给我累的不行，而且都是我自己出的钱。这话说的，现在啊，不管是你还是正在听节目的，说谁还是我自己啊，你说出去玩我们一分钱不掏，有这么一个人他心甘情愿给我们掏钱，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这个人是谁。有这么一个人吗？看到海阔天空问我啊，五一再来一遍，豆你这回上几天班，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不管五一还是也好，还是说十一放假也好啊，最好呀这个总放假天数加起来除以二能除尽，因为我们组就两个人轮换上班，除不尽的话不好算。

0: 三位丈人说，五一出门堵车体验不好的，下次还得出去，为什么呢？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小满说，昨天晚上睡前听了昨天的《无间道》回放，五一要是还能重来的话，我就在家看电视，看五天电视。确实家里电视买了以后很少看，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我那么忙，电视却那么闲，想想就来气。没事，你家电视没有吃过什么苦，这种情况啊，现在在家庭当中其实非常普遍。你后面呢，你就传给儿子儿媳妇儿，说不准到时候比别人家电视耐用，然后你放到二手市场的价格都得往高了抬，对吧？就跟车一样啊，别人家车买了六年了，是吧？他可能最起码他开五万多公里了，你家一万公里都不到，那卖二手车的时候你不得多要点吗？今天这个局面其实是我能想到的啊，因为五一假期呢，大家不愿意结束之后大家不愿意上班，但是再给你五天假的话，可能大部分人已经不会选择出门了。为啥呢？出一趟门了这太累了。田小波就说了，下着小雨还夜爬泰山，再也不会想去了。你说什么样的人看天上下雨了还专门奔泰山去了哟。一片云说了，我们这儿就是深圳65周岁以上的这个人确实是游泳免费的。哎呀，还是大城市好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特别节目啊，假如时光倒流了，又重新回到了4月30号，明天再次迎来一个五一假期二回了啊，你打算怎么度过呢？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道，给你快乐的力量。
0: 看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用户6430739说了，豆儿我是你的正定老乡，我就知道昨天惊喜盲盒你不会选我，今天还是不会选我，但是午间道必须支持再支持。昨天一个人都没有选啊，因为我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每天这一个小时必须新增200条评论才会为大家送奖，评论达不到就没有办法送出。今天我们的评论得达到7013条才能送，达不到就送不了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无间道》周四特别节目，我是糖豆。听说五一有人没有过明白啊，没过明白不要紧，那就再过一回。假如今天是4月30号，明天又五一了，新的一次机会给到你，你会如何度过接下来的第二轮的五一假期呢？这就是咱们今天特别节目的话题啊。用户8854660说了，每天节目的播出时间都是我接送孩子路上的时间，俩娃两个上课的地方，每天挺忙碌挺充实。如果再回到五一，还是会带着孩子们带着妈妈出去逛一逛。小薇说，如果再回到4月30号，我还是会去选择去潮汕玩，把好吃的再给他吃一遍。您这个肠胃还挺好的。

还有，这是水暖空气能说了啊，都是爸爸妈妈其实会给我们出钱让我们出去玩，但是咱也不好意思让他们掏钱了呀。你说的那是你们家，我们家不是这样的。我们家真的是啊，我妈每一次跟她一块儿出去逛街，只要我不掏钱，她喜欢的所有的东西都不会买。嗯，为啥呢？因为她不愿意花自己的钱。那从这方面来讲，其实我们跟我妈是我俩是一路人。还有，刘开饭说在微信上啊，他说五一假期还来一遍呀、啊。我妈来我家收拾了三天才走的，那三天我没有一天早上睡懒觉，打扫卫生给我翻了个底朝天。我是不想再过一次五一假期了，而且我感觉我妈也不想，到老家第一时间给我打视频说腰疼死了。你说咱们中国人是怎么做到放假跟不放假的都挺累的呢？大家今天是五一假期回来之后工作日的第二天，很多朋友还是挺舍不得假期的。你看你今天再来一回，你又会发现其实很多人是言不由衷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根本都不想再放一遍假。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吧，继续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五一再来一回的话，你会如何度过接下来的五天时间呢？妞妞妈刚才听到了青岛啤酒博物馆了啊，她说青岛啤酒博物馆里的酒喝没喝光我不知道，一路上我家这个车从河北开到山东，真是喝了不少的油。下回再也不能自驾出门了，感觉比抱团还费钱，人一多堵车堵得心里难受。此次山东之旅跟上回去河南简直没法比，因为人真的太多了。就是说今年五一各个景点景区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我之前听广播也听一个交警介绍过，说为什么五一假期一般人会比较多呢，因为五一呢几乎是上半年继春节以后第一个大家出来玩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像一些风景区可能前一年冬天它关了以后啊，几乎都是在五一才第一次重新开门，所以大家在憋了上半年之后终于能有五天的时间感受一下大自然了，人就会比较多。有位朋友说，豆儿，我看有的地方放春假，这个春假到底是什么假呀？我之前看一个保定小孩幼儿园里发的通知，说是有春假。因为咱说实话啊，春假秋假咱一个都没歇过，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没有小孩。所以我也没具体研究这是个什么假呀，这是。其实我说实话，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啊，我希望整个五月份到现在都已经结束了。刚才看到有朋友留言说，五一光给别人随份子钱就随了四份，再来一回真要了命了。我非常理解，我特别理解这些朋友的心情，希望五月份整体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们的钱已经花完了。也有像小君君这样的啊，他说五一假期再来一次的话，我还上三天班，我再搞他个3000块钱，我真的希望天天如此。哪个单位啊，上一天1000块钱呀。一天天还说别人呢，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让你休2天，总想着上班上班上班，都不知道你到底咋想的。但如果说一天1000的话，还缺人不？常常喜乐说了，再一次假期大概率我的选择也不会变，我媳妇儿学驾照。

我在家看老二，老大在家写作业，有时间的话我会找人聊天，周边转一转，锻炼一下身体。先等会儿，你媳妇儿去学驾照了，你找谁聊天？另外，在假期之前，我就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没有印象了啊，就说也是有一个人他要学驾照，哎，我就在想说，驾校里面什么五一呀、十一呀，都不放假呀。我之前学驾照的时候，我就听说这个驾校教练的工资呢，不是说特别的高，他们也是啊，就是你带一天学员，然后你就给你算一天的工作量啊、哦，看来好像是真的了。略略略，这位朋友说，再来一遍五一的话，就再去高速堵一遍，再去景区挤一回，不然就总感觉有点对不起这个不容易得到的五天的假期。躺吗？随时能躺，但是挤就那么几天，我认为不能放过。好样的。我知道五一假期的时候人一定会多，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一回了，但是如果再来第二轮的话，我还去。不得不承认，就这么细数一下，琢磨一下啊，感觉咱们家里边这个家底儿还其实也还有一些。因为你但凡啊，在五一十一你出去过，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你订酒店，这个时候你在景区吃的这些饭啊，包括门票呀、啊、什么的啊，小孩这个不走了，租的车呀，相比较平常。是贵的。遇见最美说了，坐标 GF， 职业教师，还在休假当中。要是重新再来一次的话，就带孩子们出门玩几天。这个假期因为送妹妹出嫁，就没有时间带孩子们出门玩，觉得还是挺遗憾的。你不是已经还在假期当中了吗？这位朋友。

嗯 ，ATM 不是取款机，说了豆儿，你说有没有可能五一、十一寒暑假才是驾校最忙的时候呢？寒暑假我知道啊，五一、十一我之前也问啊，我说五一、十一，驾校教练休不休呀？看来是不休了。图图说，我会选择继续抡方向盘抡冒烟那种，狠狠地挣他一笔，因为我是网约车司机。冯耀壮这位朋友说，春假是河北省教育厅已经公布了的哦，由各地市自行决定是不是放假。保定市呢，这个假期再延后两天，别的地市目前没有公布。国家规定了有春假跟秋假，如果再来一遍五一假期的话，我还是选择济南、淄博、青岛这一趟逛吃路线。景点要是人多，立马我就退出来。我主要是就是为了吃。很多人起心动念也都是为了当地的美食啊，奈何？你说你这个胃呀、一共就那么大，尤其是您说选择去像河南、天津、西安，就是这种碳水丰富的大省，你知道吧？就是你不是城市要严谨啊，虽然是直播，要严谨。就是你这个胃啊，你吃不了那么多的东西。我也是，我经常看到某音上面大家推荐的，说如何在这个两天之内吃上40多顿。我的妈呀，我说现在为了挣钱，这个探店博主们都不要命了。两天48顿，一个小时一顿呢。月这位朋友说，我会带着家人在滹沱河露营野餐。玩笑说玩笑，说了再过一次五一假期，绝对要把车里清空，装满方便面、火腿、面包、辣条、可乐等等一系列相关的食品。堵车我就在车里吃吃吃，绝对不能饿到自己。有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卖。

不是，你说有一天新闻当中会不会出现说在高速路上大堵车一动不动的时候，有个人开始卖啊？他不是说送，你要是送的话，新闻当中会有另外一个说法了。哎，你在那儿卖这个东西，因为我是个比较严谨的人啊，他在高速上那么危险的地方，他会违法吗？不过人家这位朋友有原则啊，有需要的朋友我就卖给他，但是如果我发现哪辆车加塞儿，我就不卖，他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卖。

0: 向前看说了，对于我这种牛马来说，能不能不要再重新回到五一假期了？好不容易熬到没有几天，眼瞅发工资了，你这又一下子回到4月30号了，我还得再多熬半个月。你看着没？这还又怪我的呢。不想上班的，想继续放假的是你们啊！这现在说再来2回吧，哎，又怪我了，这还是你们，这哎呀，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厨子做饭众口难调了。一会儿嫌你做咸了，一会儿嫌你做淡了，面条子嫌你煮的糟烂，没有牙的老太太说这玩意儿我能吃吗？接下来大家可以继续参与互动，一小段广告信息和抢先一分报时，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特别节目，我是唐豆。看到蝴蝶这位朋友说，如果五一假期再来一回的话，我就睡一天吃一天，出去玩一天，玩手机一天，恢复一天。豆豆，今天我过生日，能不能给我这个听了你快小十年节目的金牛座的小阿姨一个惊喜，你懂的。今天我们也说了啊，即使新闻上1024惊喜盲盒许愿版这个帖子之下，如果在我们12:30节目结束的时候啊，评论量达到7013条，就会为大家派送2个惊喜盲盒奖品。如果达不到的话，明天我们继续努力吧。现在是还不到7000条啊。另外也提醒天气晚来秋这位朋友啊，咱们就是为了有两个平台能够跟大家一块互动，而即时新闻上所有人的留言大家都能看到啊，像这些盖楼的什么这个已经完成100家了，完成任务的50%啊，这种啊咱们不计数。大家也这个不用啊，这个说为了完成这豆的那个，不是啊，你就是完不成的话，其实也没啥影响啊，就是主要是不能为大家送惊喜盲盒了啊，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大家发自内心的想聊的一些内容，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跟话题有关的文字。你像直接发拉爆数字12345678，它其实没有意义啊。假如五一再重新来一遍，还是5天假啊，但是刚才我说了啊，我定一下子不调休。另外你会发现，那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的调休的那天不是还没上呢吗？有些朋友是愿意再体验一回的啊，但是有些朋友是不愿意了，所以我再问大家一遍啊，如果五一假期重新来一遍，你愿意吗？你还愿不愿意？

其实愿意不愿意的，有人上班也快乐，有人出不出门他也快乐。我以前觉得快乐是一种心态啊，我们每个人去调整心态，也许非常简单的那种小快乐马上就能获得。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快乐是一种本事。就像有的人即便是在夏天淋了雨他也只会发脾气抱怨，有的人却能踩着水坑玩，是不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有人经历之后变得很拧巴，有的人却活得又舒展开来。区别就在于你有没有哄自己开心的能力。这个世界上你指望谁哄你其实都不牢靠。即便是我，12点半我还下班呢。所以真的啊，培养自己这种能够获得简单快乐的本事，依靠自己，你比你想的要强大。昨天有人说五一假期这几天一直在家里待着来着，前两天睡觉发呆，后面就看看书。嗯，其实感觉这样的一种假期里面的节奏好像也挺好的，大家觉得呢？昨天我们说的是看电视的话题啊，说你还记不记得自己最后一次看电视是什么时候，看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有些朋友说还是2025年春节的时候，后来我说为什么2026年没看呢？对啊，2026年就没看嘛，就电视也没打开过。昨天说看电视的话题，有很多家长说带着小孩看纪录片去学科普的，就是因为有孩子买这个电视现在才有用，因为要看一些动画片什么的啊。今天我们节目呢也来聊一聊，就是科普呀，或者说一些冷知识啊这方面的内容，来聊什么呢？我觉得今天小孩也特别适合听啊。世界上公认的反差最大的两种动物，这两个动物我一说大家其实都知道啊，一个是癞蛤蟆，一个是啄木鸟。可能现在我们小朋友们眼睛里啊，或者说是心目当中都已经有画面了啊，大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长什么样子。癞蛤蟆这个名儿啊它不好听，人家其实有学名，也有大名啊，叫什么呢？叫蟾蜍。这是一个什么动物呢？简单来说呢，就是那种被欺负了只会拿手扒拉扒拉自己脸，告诉自己啊，不疼不疼不疼。不疼。哎，就这么个货，跟我小时候挺像。我觉得但凡从小啊，你不是校花校草，你不是那种超级大美女超级大帅哥，我们应该都可以理解啊。你就仿佛看到了长相丑陋被人虐待而又无能为力的自己。癞蛤蟆真的是被颜值耽误了的异宠，吃个蚊子呀，吃个苍蝇啊，哎，就是你讨厌的那些小虫子，就他来还是挺有那么一套的啊，相当于人类中的好人，善良的人。那啄木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吧，有个动画片，反正就是说讲啄木鸟啊，名我已经忘了啊，啄木鸟啄木，说是被称为森林医生，我不知道现在小孩还学不学啊。实际上呢，这个啄木鸟是有着双重身份，是他是个医生啊，但是他这个医生呢算是个二把手。为什么呢？他不会号脉，就一个劲儿的瞎啄，高强度的啄木行为会破坏树木的结构，导致树木千疮百孔，所以是医生也是森林杀手。据了解，部分啄木鸟每天啄木甚至超过1.2万次，有的时候为了寻找食物，他们还会啄开健康的树木来吸食汁液。在这种鸟心里呢，实际上是没有原则的，他说这里有虫，哎，可能这里就有，实际上有没有咱也不知道。所以你说到底是森林医生还是森林杀手很难说啊。另外啄木鸟说木头都啄成那样了，但是他自己一点事儿没有。是的啊，是因为他的脑袋当中有一个防震系统，但凡他啄完木脑袋瓜子开始疼，他都得该歇会儿，他都我在想，你说森林当中的树木，你别管是大树还是小树，看见啄木鸟来，估计跟小孩看见医生要给他打针一样。但是啄木鸟还不算是啥好医生，因为你不管有没有病，注定了他都会给你来一针。

继续关注一下微信上大家的留言。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的是啊，假如五一假期还能来个二回，重新开始，你打算如何度过呢？有一些朋友是不愿意度过了啊，因为觉得太累了啊。还有的朋友说耽误挣钱，所以刚才我也问了问大家啊，就是如果说五一还能再来一回，你还愿意吗？看到即时新闻上用户453305 4说了，豆我愿意，我超大声的，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听见了。你在微信上说，如果能回到4月30号，能不能先穿越到1月30号？我把酒店给定下了。哦，五一的酒店，1月30号就能定了。儿子一直念叨要吃淄博小烧烤，因为酒店住宿太贵，比平常高了不止3倍，所以我们就在淄博住了一晚上，就这省下来的高速费全贴给酒店了。不过淄博小烧烤是真的好吃，还不贵。那从反过来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来讲啊，可能酒店也好啊，还是烧烤也好啊，各种服务行业啊，也都是指望这个时候挣钱呢。萍水相逢说，五一期间去了衡水还有保定，感觉物价好低呀，好吃的还特别的多，衡水特别干净，人也好。无名说，我想去西安，我想去西安，我就是为了吃，虽然还没有实现，现在40+的年龄，吃纯属为了过过嘴瘾，胃确实有些消受不了了。宛若说了，唐山的五一因为儿子初3了，今年就没有出去，就在家门口溜达一圈，也很美呀。啊，那上边发了一张照片，这是哪里啊？是大家说的南湖吗？还有即时新闻上动物园里当动物说了，如果五一重来，我想摆个摊儿，不想休息的给我，我汇总给想休息的人，剩下的就留给糖豆，孩子又得上三。静楚安身在微信上说啊，五一重新来一遍，我们家会非常高兴，因为外地上班的儿子又能回来了，我们一家子会非常开心的度过一段美好快乐的时光。看看，全都是对亲人的想念。伯牙绝弦说了，如果五一假期再来一回，我会带着我妈妈去学开车，我带她去学，我坐副驾驶，也不用驾校。你先上一边去吧啊！这个是违法啊，违法。

诗林说了，能不能说个植物？什么意思？外边的杨树白色毛毛都快把我逼疯了，我真的吃了好多。啊，是不？啊啊，不小心吃了。你实在不行戴个口罩呢，我妈买的，我好像是说5块钱买了4包呢。咱也不知道是他哪个有没有名啊，他工厂。越来越好，看来他们家孩子也有春假了啊。他说豆啊，还五一假期呢，我们孩子是还没结束假期呢，头放假那两天夸嚓一下空降2天，什么春假新家的，我们明天才开学。能听出来孩子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你是特别不开心。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什么呢？每周四啊，你就来吧，特别节目，我们来聊个什么话题呢？哎，时光倒流了，哎，假如又回到了4月30号，明天再次迎来一个五一假期。首先第一个问题啊，节目做到这儿啊，第一个问题问大家，你还愿意不？你还愿不愿意五一假期再来一回？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愿意，那么接下来这5天你打算怎么度过呢？哎，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话题。想要参与啊，两个平台都是可以的。第一个平台呢，就是在微信上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哎，怎么关注呢？微信添加朋友一栏，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索河北音乐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之后直接点加关注，跳到公众号的页面，在最底下啊打字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关注到公众号之后直接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会带你跳转到即时新闻那一页。那一页的名字叫1024惊喜盲盒括弧许愿版，你在评论区发表任何留言都算您参与成功。如果今天12点半节目结束的时候评论区的留言量达到7013条，哎，我会送2个惊喜盲盒给大家，希望到时候能满足这个条件，也希望到时候中奖的人是你。

0: 古人
1: 太酷了，
2: 这首歌啊是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主题曲，但很可惜历史上没有任何关于康熙微服私访的记录。不过除了康熙以外的皇帝倒是有过微服私访的经历。那如果皇帝在微服私访的时候遇到了贪官污吏之后亮明身份，我是皇帝还不快跪下，小时候我就纳闷，哎，你说你是皇帝你就是皇帝呀，我还说我是皇帝呢，这时候万一别人不信怎么办呢？首先啊，皇帝微服私访肯定是做足了准备的。其实古代的官员大都认识皇上，古代想做官基本都要通过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是殿试，而殿试呢就是皇帝亲自在皇宫之中面试考生，考完以后皇帝还会定期的对官员们进行考核，地方官员也要定期进京述职，所以说古代官员不认识皇帝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另外皇帝出门会随身携带皇家专属物件，古代礼法森严，别人敢冒用皇家信物后果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因如此，皇帝微服私访的时候只要带上皇家物件，关键时刻亮出来，别人就知道哦，这是个大人物，惹不起惹不起。但话虽如此啊，历史上微服私访过的皇帝那是少之又少，毕竟平常的政务就已经很忙了，与其这样冒风险的扮猪吃老虎，真不如大摇大摆的出巡啊。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4: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喂，金钱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5: 喂，健康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5: 喂，亲人，你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5: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7: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
5: 机。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8: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

0: 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2: 世界很吵，
3: 心情不好，
4: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3: 你会发现
2: 快乐多了，
3: 烦恼
2: 就会逃跑。
5: 我们赶紧来关注一条来寻找丢失的身份证还有准考证的信息啊。微信名字叫高的这位朋友说，在中午11:30的时候从石家庄四中结束之后，沿着修门街到中山路再到中华大街北二环，丢了考生的身份证啊。学生的这个姓名叫高默涵，还把准考证也丢了，应该是整个文具袋里边含有身份证准考证，哎，文具袋都不见了。大家如果说捡到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啊，尤其是里面的身份证啊、准考证啊，对考生来说非常重要啊，可以联系他，电话是19933158775，19933158775。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现在即时新闻上的评论量已经够我们选择两位朋友送上惊喜盲盒的奖品啦。所以看到用户4673134说了，评论够了，说点什么才能引起豆姐的注意呢？今天我们特别节目的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假如时光倒流了啊，又来一遍五一假期，你还愿不愿意啊？另外呢，你愿意怎么度过呢？即时新闻上用户8521998说了，我愿意再来一次五一假期，因为这样会给我的大闺女他们再做一顿好吃的晚饭，因为刚刚过去的假期当中做的晚饭不是特别的好吃。

0: 即时新闻上，用户9203039说，豆儿如果再来一遍，我反正不愿意啊，我不愿意，因为老大今年就得参加高考了，他们也休了5天了，还有最后30多天，多休1天，我现在也不愿意休啊，抓紧时间学习吧。嗯，微信上啊，不让读名这位朋友说，假期去天津玩儿。假期去天津玩，回家称重胖了5斤，有谁会不愿意放假呢？但是如果再长5斤肉还是算了，用10天时间长10斤肉，这个速度怕是有点接受不了啊。10天10斤肉，1天1斤，匀速啊。我要是你，我可能也得再考虑考虑，那君子爱财还取之有道呢。你这个长肉速度，如果是在家里边，如果我们养点鹅养点鸡啥的啊，不出俩月又能挣钱了。啊，即时新闻上看到用户56998688说了，重新回到4月30号五一当天，我一定不会再出门了。奶奶去世我都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4月30号我就死守着她，我就看着她，我就陪着她。有些选择可能再来100回，你还是会觉得啊，我好愿意呀。可是时光却是不能倒流的。所以今天不愿意五一假期再来一回的这帮朋友，你们的愿望实现了。明后2天继续上班吧，朋友们。今天12点27分了，不能再跟大家多说了啊，因为马上下了节目就要出去给大家打电话了啊，选2位朋友，等着吧，朋友们，先别睡觉，等着我的电话。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点半，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10: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0: 只播放音乐， right、here, 我们给你更多。
1: We give you more, more.
0: 最热门、
1: 最新鲜、
2: 最经典。
1: Classic.
2: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 Join us. It's time to
2: get high. 步履不停，
0: 音乐不止。
1: Nonstop.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王心凌的一首《彩虹的微笑》，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仿佛又被带回到那个纯真无瑕的青涩岁月。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阿文。这首《彩虹的微笑》带来的那种青春活力，真的是直接就溢出了大家的笑脸，是不是？那同样的青春活力，虽然呢作为一首青春离别主题曲，这首歌曲发行之后经常被用在青春离别的场景当中，但是歌曲当中满满的少年感，也充满着对美好幸福的向往和追求。来听 Tams 的一首《彩虹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

0: 马上照，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4: 音乐 so hot。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恋人》、《雨过后的风景》、《人生路漫漫》、《雨爱》、《晴天》、《一个人想着一个人》、《Always Online》、《离开我的依赖》、《失眠》、《爱错》。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在追逐任何身份之前，每个人都必须先完成那个最根本的自我。房东的猫的这首新歌，你得先是你自己，便是唱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温柔提醒。这首歌本是在2026年为影视剧《除恶》创作的推广曲，在歌曲的演绎里呢，他们用清澈的声线完成了自我的命题。他们唱出了这句最核心的提醒，就是你得先是你自己。同时在新歌的表达当中呢，他们以主语和宾语的巧妙比喻，将寻找自我的过程在旋律中真实呈现了出来，回应了这个时代的困惑。一起来听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上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笔试科目考试5月7号至9号举行。2026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拟公开选聘硕士研究生10名，5月15号之前通过电子邮箱方式报名，邮箱地址是 hberfursk.163.com。近日，石家庄市的月季迎来盛花期，在市区内裕华路、和平路、淮安路、中山路、胜利大街等一些主干道和街旁的绿地竞相开放。据悉，月季花的花期能从4月底一直持续到11月。五一假期，河北博物院累计接待12.8万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5%，其中省外观众8.4万余人次，占观众总数的66%，较去年同期增长46%。近日，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批包食宿的旅游兴趣班项目，如5天景德镇陶艺学习项目、7天苗寨吟诗课程、木工体验班等。这些项目背后呈现的新趋势是，成人研学经济正成为新一轮文旅增长点。2026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日揭幕，截止到目前，央视仍未与国际足联就转播权达成一致。据悉，国际足联最初给央视的开价达到2.5亿至3亿美元，这个价格比上届世界杯版权费的2倍还多。央视不肯接受这种漫天要价，导致谈判陷入僵持。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3: Welcome最热门、
4: 最新鲜、
0: 最经典。
3: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0: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3: Your music never stop。

周杰伦的一首《淘金小镇》，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全新发行的专辑《太阳之子》当中。流畅的旋律推进，招牌的周氏说唱节奏，编曲当中透露出来的那种复古又新颖的质感，瞬间把很多人拉回到了范特西七里香的时代。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前段时间看热搜，发现有一款面包给火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一款来自意大利的拖鞋面包 Ciabatta， 现在呢成为了2026年

烘焙界的一个爆款。那这个名字乔巴塔其实是源于意大利语，本意呢是拖鞋，就是因为这款面包的外形酷似棉拖鞋，而且这款面包看上去就是那种非常质朴的感觉，食材就是质朴的麦色，外观略显粗糙。它的出圈就是因为它万物皆可夹，能够随心搭配鸡胸肉啊、牛油果啊、煎蛋、生菜、培根等各种各样的食材，就变成了2026年烘焙界的一个爆款的面包。哎，不知道大家最近吃面包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款？最近很火，可以买来尝试一下，尤其是做早餐，万物皆可夹嘛。来听首歌吧，林依晨，《面包的滋味》。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早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7: Welcome back，
8: 不止音乐 ，More
7: music never stop。
9: 喜欢你，给我你的。让我想

0: 我喜欢你。
1: 刚听到的熟悉的旋律，一个翻唱的版本，来自曲手向张嘉宁合作的《喜欢你》，这是电影《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告白曲，也是由电影当中的两位男女主一起来合作的一首作品。演唱当中听得出来，两个人的唱腔有那种藏不住的笑意在里面，凝结成一点点的甜蜜。这首歌也是翻唱自1996年陈洁仪的经典作品《喜欢你》。好久不见的 By Two 最近也是频繁的发新歌，其中有一首名字叫做《最喜欢》。这首歌曲当中呢，有他们标志性的轻盈灵动的嗓音唱腔，搭配着层层精心的编写的和声，两个人的和声非常和谐，就像是一个人一样。在最初的时候，有很多女生试着去唱 By Two 的歌，记得当时都觉得自己倒不过气儿来嘛，那是因为那是两个人唱的歌啊，有些女生自己一个人去挑战，完全分不出来两个人在交替演唱。整首歌曲就是那种如沐春风的感觉，缓缓拂面，用最干净最真诚的爱意轻轻唱进心底。 By Two 是那种能唱跳啊，唱那种非常轻盈律动感的作品也可以，唱这种非常温馨温柔的作品也可以，没有浓烈的誓言，轰轰烈烈，只有眼底诉说不尽的那种藏不住的喜欢。来听 By Two 新歌《最喜欢》。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3: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4: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3: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4: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4: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8: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大家还可以继续来参加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 APP 的活动专属页面留言，就算参与成功就有机会获得惊喜盲盒的派送咯。那进入到五月份，有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节日马上就要来了，那就是母亲节。那一辈子默默付出，事事为我们操心，总想把最好的留给儿女，这就是我们最伟大的妈妈。那想要在这一天给妈妈一份专属的惊喜，一份走心又实用的孝心好礼，但是又不知道选什么，哎，别纠结了，下面赶快让新华来给大家分享一个专为长辈定制的暖心礼物，来听新华仔细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说到孝心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送给妈妈的千年汉方的阿胶浆啊。其实这个是补气血的嘛，你看妈妈年纪大了之后会出现气血亏的这种症状，比如说可能时间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腰酸背疼啊，晚上睡不好，容易出虚汗，容易失眠，浑身没劲儿，这些都是年老体虚气血不足。小时候妈妈照顾我们，耗尽气血，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母亲节啊，这个温暖的这种氛围当中，我们应该给妈妈送一点她需要的啊，送上我们的孝心。上了岁数可能牙口不好，消化比较弱，液体的阿胶浆就特别适合老年人，不用咀嚼，吸收也快。今年的母亲节啊，特别给大家推荐就是冬至子时阿胶浆的高端礼盒。它这个阿胶浆好在哪儿？就是根源啊，是它的配方原理源自明代400年调理气血第一方的景岳全书两仪膏，经典传承已经几百年了。就是其中最珍贵的这个阿胶啊，选用的也是全网独家的，在冬至子时阴极阳生的时候炼制的天花板品质贡胶级的阿胶，特别的滋阴润燥，补而不燥。怕上火，喝这个阿胶浆，它比起阿胶膏呢，液体更好吸收，每支是20毫升啊，直接插上管就喝啊，也好携带啊，比较方便。原价呢369，母亲节专享到手32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同时啊，我们加码感恩福利活动期间呢，买千年汉方全系产品啊，累计满299，不管你买什么，只要是千年汉方的，满299就可以抽大奖。一等奖我们有10个名额，奖品是什么呢？价值499的千年汉方山东专属阿胶加玫瑰养生文。

0: 心杰这个专属优惠，还有这么多的幸运大奖要送给各位哈，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在河南有机会赢取到免费养生油和高端的阿胶礼盒，把这份孝心在母亲节送给妈妈吧。好的，主持人。
1: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气血要是调好了呢，爱出虚汗、睡眠不足、容易失眠、掉头发、觉得浑身没劲儿，这些症状、这些问题就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女人送自己，男人送媳妇儿，母亲节特别推荐送给妈妈。另外还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抽奖活动。那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回复"阿胶"，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购买啦。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

0: 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非常轻松惬意的一首，我喜欢，来自陶喆，很轻松的听感，像是那种面对快速生活压力时的短暂出口一样。这首歌曲当中，相比陶喆大多数我们熟悉的歌曲，多了点从容，多了点天真在里面。那说到喜欢，下面有一首歌曲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而且会一定想到的作品啊，就是梁静茹那首《我喜欢》。梁静茹自然沙哑的声线，口语化的咬字，传达出对爱情简单纯粹的向往，很多人都非常爱的一首小情歌。梁静茹，《我喜欢》。

梁静茹的一首清清爽爽的我喜欢，微甜的感觉。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是我觉得算是早期中国风的代表作了。这首歌曲当中那份压抑的苦涩，还有在大量的民乐乐器的映衬下，让人感受到了那种中国风应该有的那种凄美感。来听一首特别经典的陈百强偏偏喜欢你，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2026年河北省儿童医院拟公开选聘工作人员30名，需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和卫生类中级以及以上职称，或具备本科学士以及以上学历学位和卫生类正高级职称。5月15号之前通过电子邮箱报名，电子邮箱字母 hbeyzzrsc@126.com。节后车驾管业务迎来高峰，石家庄车管所暖心发出办理提示，建议大家错峰办理。交通违法管理、免费车辆申请检验标志、驾驶证换补换领等高频检疫的业务，优先选择网上办。5月石家庄大剧院精彩轮番演出登场，音乐剧《大江东去》5月9号、5月10号将在大剧院上演，5月30号的19:30，民族管弦乐《理想之路》将在大剧场奏响。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的商用实验，实验期为2年。小米汽车昨天宣布新一代的速七上市48天，锁单已经超过了8万台。立夏节气之后气温升高，人呢容易出汗，导致水分跟电解质的流失，因此立夏之后要多喝温开水或者是淡茶水。那如果心火过旺，可用淡竹叶、薏仁等泡水之后代茶饮，同时呢饮食应该以清淡易消化为主。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了，是五一假期回来上班的第二天。今天你的工作效率如何呢？初夏时节到了哈，赶快珍惜现在还没有热起来的时光吧。盛夏热烈，但是初夏还带着一些温和感，就像是一个小姑娘，她迈着很欢快的小碎步，迎着你款款而来。有一些歌也是带着这样的轻盈的旋律感的，比如说刚才弦子的这首《无可取代》。如果你想要对谁很温柔的表白，也可以选择这首歌来做背景音乐。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下面这首歌，大张伟。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现在很多人都有腰痛的问题，有人对此给出的建议是
2: 回家睡硬板床吧，硬板床对腰好。
1: 其实这种做法欠妥，因为正常人体脊柱存在 S 型生理曲线，平躺睡在硬板床会导致人体的腰部悬空，长久以往会导致腰部肌肉无法放松，出现紧张酸痛、脊柱僵硬，进而导致劳损或脊柱曲度变直等情况的出现。
3: 那所以应该怎么选择合适硬度的床垫呢？
1: 要看你睡得舒服与否。首先我们个人感受是最重要的，晚上睡觉不管你是什么睡姿，躺在床上都觉得很舒服，而且第二天早上起床不会觉得腰部僵硬酸痛。三比一原则，床垫的软硬程度按三比一原则，也就是说每3公分床垫用手按压可以向下1公分。不过这只是一个参考值了，具体选择还是需要根据个人的体重、身高和睡姿等因素来调整，选择有一定支撑能力的床垫，包括记忆海绵、乳胶等材料，可以提供更好的支撑和舒适度。除了选择合适的床垫，提升自身能力，加强日常力量练习。

0: 也是很重要的，有一个动作对脊柱活动非常友好，猫式，双腿膝盖双手与肩同宽，跪趴在地面，并且上肢和大腿都垂直于地面，这个姿势也叫四点支撑位。然后呢，像猫咪一样让腰腹背慢慢拱起，下塌再拱起，这个动作对预防腰部不适或疼痛很有帮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2: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每个人都免不了面对被定义的时刻，也许那些都是我们，也许那些也都不是我们。李宇春的这首歌《会跳舞的文艺青年》，其实想要不被定义，需要去做的就是不断地去找到有趣又丰富的自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找自己，陶喆。

陶喆的这首歌《找自己》是以一场酣畅淋漓的雨开始的一首歌。那现在是春末，然后夏初的这样的时节，这样的时节其实天气变化还是很快的。那作为河北省北方来说，咱们这边气温变化也很快，有的时候还会时不时的下点小雨。昨天石家庄就下了一点点小雨哈，那个时候你是已经回家了，还是正好赶在了路上呢？那过两天我们的气温还要回升，然后升到很高的一个状态。

然后下午呢跟大家预告，我们还有一场啊，下午场呢是在傍晚的5点半开启，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所以各位现在您就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预约上我们的直播，不错过下午场，怎么做呢？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可以预约上我们的直播，这样我们播的时候呢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啊，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时的来收看直播。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款热卖的这个珍珠的饰品项链啊吊坠啊手链啊，包括戒指啊耳环啊等等款式特别多，这次我们是去到了哪儿呢？就是中国珍珠之都啊，浙江诸暨，去到了浙江诸暨，我们找到的是一个品牌的源头工厂，这个品牌叫做天使之泪，这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很多电商平台很多大主播都会卖这个天使之泪的珍珠，因为他们家做的真的很好，就是他属于很多珍珠包括一
上游厂家的源头工厂，所以呢，这个带来的是什么？一款式很多，随便选，还有就是价格会非常合适。我们的小分队啊，我们的好物推荐官西元，然后包括主播悠悠啊，都已经去到了现场，上午给大家开启了一场直播。现在其实大家可以做一件事儿，就是说我怎么看一看我们有哪些款式啊。乐商城我们的主页呢是有一个专区的啊，大家回复给力进到乐商城，有一个专区，最上面点击进入专区，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给大家精选的好多款的，我觉得是适合送给妈妈自己戴都很漂亮的珍珠的，这个比如说有大点位的单颗的坠儿然后有这种白色这种提光的，然后也会有那种发橙色的、粉色的、紫珠的等等，然后也会有这种满天星的，然后也会有小米珠的整串的啊，都有的。所以说大家回复给力进入到我们的专区可以去看。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的话，下午5:30到9:00啊，素源直播全场福袋免费送，而且高品质珍珠只需1折起，特别合适。这个天使之类的话，大家买到的它这个工厂源头价嘛，但是你拿到的品质绝对是大牌同品质，比如说今天我们卖的特别好的有一个那个路路通的吊坠儿，这个绝对是一个性价比之选啊，价格也很漂亮，它的价格是520啊，所以我觉得送给妈妈也好，或者说520送给另一半，买给自己都可以啊。然后它这个路路通呢，就是一颗Akoya的珍珠啊，被称为是什么呢？珍珠界的小灯泡，它整颗是圆润无瑕的，它那个珠光强到啊。就像它自带反光板一样，像打了光一样，特别的亮。你哪怕只带这么一颗的单珠，都会显得你整个人脸色很好，就很抬气色啊，真的像打光板一样，衬的脸很亮。而且它那个光泽是白色，是吧？然后包括还有一点发的那种粉色调啊，很温暖。然后这个是一颗独立的阿克亚珍珠和18K 金的贴片啊，给大家做到一起，一个路路通的造型，寓意也很好啊，人生道路畅通无阻啊，很多朋友会喜欢戴路路通。这个属于夏天你戴超级亮眼超级吸睛，哎，就像一个锁骨链一样，你去戴就好了。原价是1599，今天素源专享价一条只要520，这个我觉得送给妈妈或者是职场女性啊，我们上班戴啊什么的都很漂亮，就是很显气质。而且可能有的朋友给妈妈买过整串的那种串珠了，那你可以这次试一试这种单颗的大点位的珍珠也很漂亮。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我觉得是属于年轻人穿搭的一个万金油啊，就是小米珠啊，这两年特别流行小米珠的这种珍珠项链，就是它的直径是在3到4毫米，就很小。因为有的一些朋友会担心说戴珍珠会不会显得有年龄感啊？然后你其实你点位不戴太大是吧？戴小一点的珍珠就不会。这种就是什么呢？你可以叠戴啊，它是这种小米珠的串珠，就是一串都是珍珠，但很小，3到4毫米，都是，但是它都是佳白丽的 baby 珠啊，所以说它的质感特别好，很均匀。很饱满，非常的百搭，你可以叠搭家里面任何一条金呐、玫瑰金啊，或者是银质的项链，效果都非常漂亮。而且就是这种叠搭吧，就你哪怕穿一个很基础的 T 恤是吧，你可能 T 恤基础，你的穿搭你的配饰就不基础啊，你再迭代一个这个啊，两条项链就很有小巧思，就点睛之笔，很时尚。然后今天的这款佳白丽的 baby 珠项链溯源价是399
啊，这个真的，你买了之后非常，你会觉得你家里面。

0: 其他的那些传统的一些配饰啊，金的呀、玫瑰金的呀，什么一些普通的一些项链，都会因为有了它啊、又有了新的一个搭配的感觉，又会有了新的一面。你戴上之后就会很灵动，就觉得崭新崭新的，而且很时尚、很灵动啊。所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399买到一条很像样的天使之类的 baby 珠的这样一条项链。而且跟大家来讲，就是回复给力呢，今天别忘了扫码进群，我们还有机会抽取到的是惊喜珍珠好礼。所以各位赶紧回复给力啊，可以去看一看，选选珍珠吧。好的，圆圆。
1: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您想要来买到他们，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的是给力这个关键词，然后来到我们的乐沙城来选一选，来下单吧。别忘了预约下午的直播哟。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0: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王苏泷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甜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泷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太多人很羡慕张智霖跟袁咏仪的爱情，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那种了解是很令人心动的，但是更可贵的是互相的包容，也令我们感受到了岁月当中相携而行的踏实感。细水长流的情感就是一点一滴的融进了岁月里面的，回望前路，时光轻盈也值得。从青丝到白发，岁月的确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当所有的当下的悲欢都变成了故事，也希望你还可以讲那些你感受到幸福的时刻给旁的人来听。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就是来自于张智霖，我们来听他的版本的《岁月如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是一首听起来可以给我们的情绪暂时降一降温的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风从海面吹过来》。天气预报说，石家庄本周末最高气温要冲破30度了，大概会达到33度左右的位置。不过今天还好哈，最高不过是24-25度，还算是较为舒适的。那这几天的北方不冷不热，植物生长茂盛，我们好像也能够像一株植物一样自由舒展。24-25度哈，感觉偶尔在阴凉下的话还在春天里。雷依晨的这首歌花一开满就相爱吧，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14:56，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我们本周的盲盒依旧在线上。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是许愿版，你已经参加了吗？许愿版别称叫做五花八门版，那赶快可以在我们的盲盒的评论区留下你对惊喜盲盒的期待，比如说你想要什么，想要怎么玩，想要对我们的主持人说什么，现在有什么想要说的话都是可以的，只要你来留言，任何留言都有可能会中奖。我们每天的评论数如果超过了200，就会有两个盲盒送出，然后评论数是不设上限的，评论越多我们送出的盲盒就会越多，而且多次评论也是有效的，转发也是有效的哈。那本周我们送给大家的盲盒好礼其实是各种的饮品，现在已经被拆出来的盲盒有什么呢？最贵的可乐，最不太好喝的可乐，还有一些千奇百怪的一些饮品。那如果说你也感兴趣，想来体验一下，那可以来到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惊喜盲盒这几个字，或者直接来回复盲盒就可以，根据链接下来评论留言，也希望下一个幸运是属于你的哦。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保利乔西朗悦淮安路楚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15:04了，这里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初夏的五月，北方的天儿还没有特别热，那如果你的家乡在远方的话，那么你的家乡那里天气如何呢？有一部电视剧啊，叫做《故乡别来无恙》，故事讲述的是四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孩，成年之后，原本她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然后为了各自的目标而努力的她们，机缘巧合之下又重聚在故乡了。她们在家乡找到了事业的新方向，收获了友谊、亲人的抚慰以及爱情的美好，是一个听起来简单但是又温馨感满满的故事。那这部电视剧几个人的重逢的时候，有一个重逢主题曲，用的是任素汐的这首《岁岁》。这首歌里唱着，那天脸斑驳，那天最后一面，那天天好高，高过不相见。岁月何其残忍，它会带走所有人年轻的脸庞，但是在时间的尽头，也总会有人再相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胡彦斌的这首歌名字叫做《而我知道》。当年的 MV 结束的时候，有一句话说：“我一直以为我爱着的是17岁的他，现在我知道我爱上的是17岁的我自己。”所以其实回头看的时候，那些念念不忘的执拗，也许是为了那个人，也许是那段感情，也许是自己都很喜欢的那个阶段，我们自己当年去放手去爱的状态，那些念念不忘的执拗里面的成分究竟是什么？也许只有每一个人细心下来去想，才会最终有答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懂事，林志炫的版本。

李立轩刚刚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懂事》，的唱到了爱里面的很多的点。他说爱要懂得了解，懂得喜悦，不再到处飞，要懂得去给，也懂得体会。可能在爱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情感的脉络有很多，而那些关键的点也是很多人关于一段感情很共鸣的地方。当创作者把它写进了一首歌，然后歌手演唱出来的时候，听到的人会觉得他好像就是在唱着我们自己。那接下来的这个声音来自于汪苏泷，来听这首《小段》。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3: 有你，
2: 有你，
3: 有你，
2: 有你，
3: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他的嗓音被形容为被砂纸打磨过的绸缎，将爱情中的挣扎与沉沦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流行灵魂乐领域的标志性作品。歌曲覆盖全年龄段听众，既有年轻人的情感共鸣，也被父辈听众评价，这才是真正的音乐。

0: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对战月随心动之心动之又整十年啦！今天我们回到40年前，1986年，李宗盛第一张专辑《生命当中的精灵》发行，每首歌听起来都像是一个小小的世界。简练浅白的歌词背后，是一则则暗潮汹涌的五味杂陈的故事。专辑当中所有的歌曲背后，都是最坦荡的表达。其中有一首歌叫做《17岁女生的温柔》，这首歌写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女孩，而是李宗盛在那个年纪对于少女心事的观察跟想象。他演唱它，然后去创作它的语气，是带着一种我也不敢确定的那种试探感。他说自己不是女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想什么，但是好像17岁的温柔其实是很累的。这样的旁观者的状态，令这首歌听起来温暖，当中又带着那么一丝丝的八卦的味道。当然，身处其中的人还会有很多的共鸣。李宗盛的《17岁女生的温柔》。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这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歌，不必在乎我是谁。多年之后在参加音乐类综艺节目歌手的时候，林忆莲选择了这首歌作为自己的第一支歌，而第一支歌的意义就是自己内心认定的代表作品，可见这首歌在林忆莲心中的意义。时过境迁，很多的往事都变成了故事，但是在某一些情感悸动的瞬间，就是会一直留在那儿，多年之后仍然没有改变。继续一首多年前听过的老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老狼的这首老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后来曾经跟我们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我们还会再见面吗？再相见的时候，那份早就扎根心底的亲近感是不是还一直在？所有的经历都会变成了人生故事了，但是我们会把其中的一部分说与别人听。10:51，今天的月随心动到这儿暂告一个段落吧。整点之后呢，是月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4: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出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各位下午好，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时间来到16: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各位来分享各种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珍珠溯源已经开始了。我们的主播徐新元呢，今天已经是深入到了源头工厂，从这个珍珠文化博物馆的品鉴，再到精彩的开蚌体验，一路带大家来亲眼见证到天然珍珠的所有的细节。另外我们明天的直播间呢，还会有超多的高性价比的这个珍珠一折上新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在五月入手精美珍珠饰品，送妈妈、送爱人、送自己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回复给力来提前预约上这个直播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种家装风格，也是这几年呢有这样一种风格就悄悄火起来了，既有咱们中国人骨子里那种东方的韵味，然后呢又非常符合现代人很简单很舒服的生活习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新中式。那到底什么叫新中白？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看的人自己产生一些想象的空间。那我们去做这个新中式的太多，然后家具也不要塞得太满。比如说你们家的这个客厅的电视墙可能就是

一整面的大白墙，然后只在墙角去摆上一盏，摆上一盆这种舒展的吊钟，或者是给它挂上一幅比较简约的水墨画，旁边空大半面墙，这种空。

对称和不对称的一个平衡。那传统的中式讲究的是绝对的对称，新中式呢就会打破这种死板。比如说沙发背景墙正中间给它画一幅画，但是呢左边放一个高一点的落地花瓶，右边呢给它放一盆矮一点的绿植，形成这种高低错落的感觉。或者说一张餐桌给它搭配上两种不同的椅子，并排放在一起，反而会有一种很有趣的对话感。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借景，这个是从咱们老祖宗的这个园林当中偷来的智慧了。那什么叫借景呢？就是把外面的景色引到屋里来，或者说我们在一个空间当中制造出那种层层叠叠的一个景深。比如说在玄关和客厅之间，我们不聚砌石墙，而是给它做一个圆形的月洞窗。那通过这个圆洞的话呢，就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客厅当中的一角，可它可以是一盆绿植或者是一盏吊灯，就形成了像画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又或者走在走廊的尽头，给它挂上一面很素雅的镜子，然后呢这个镜子当中去映出对面墙上的挂画，形成这种虚实结合的效果。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材质和线条的现代感了。新中式其实不会再执着于说我们什么东西都用纯实木的啊，也会大胆的去尝试一些其他的材料，比如说像金属、玻璃、亚克力、棉麻、丝绒，甚至是水泥材质。你可能会看到在新中式的这个风格当中，一把椅子外形是明式的这种圈椅，但是它的材质呢采用的是比较现代的透明的亚克力，或者是那种浅色的橡木，然后再给它配上一个灰色的坐垫。而且呢就是线条上也会变得更简单，去掉比较多余的雕刻，只保留最干净最有力量的这种横平竖直，或者就是简单的这种圆弧曲线。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新中式这种风格啊，不知道您家里装的是不是新中式风格呢？关于这种风格您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理解呢？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听到飞儿乐团《月牙湾》。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7: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主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5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各种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今天跟各位来说到了新中式这样一种风格啊，也给大家介绍了新中式有哪些特点。比如说像留白，还有这个对称和不对称的平衡，借景，包括材质和线条的现代感，这些都是新中式当中的一些特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比较关于新中式的家。首先第一呢，一定是定基调，颜色怎么选？很多人一上来就犯难，说这个中式咱肯定得用红木啊。但绝对不是啊，新中式的这个颜色呢是分成两个层次，一个叫骨子里的底色，一个叫点睛的彩色。底色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宣纸的颜色，像米白啊、暖灰啊、燕麦色、浅原木色，这些颜色呢占到你家里墙啊、顶啊、地面的面积的70%以上。然后我们再在这个干净清淡的底子上呢再去上一点彩色。彩色最保险的选择呢，就是中国画里的颜色，比如说像朱砂红，还有像这个石绿啊、墨黑等等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颜色不是大面积用的，而是就像一个小印章的作用一样，就小面积的出现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像客厅当中的窗帘，它是米灰色的，然后沙发上呢，我们就可以放上两个比较亮眼的颜色，比如说朱砂红的抱枕。另外比如说像餐厅的这个餐桌上，我们去给它铺一条石绿色的桌旗，还有书房的书架上可以给它摆一个蓝色的瓷瓶，就这么几个小色块，那种中式的韵味儿就可以一下子打造出来。第二呢，我们先再来选骨架，就是家具怎么挑呢？新中式的家具呢，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口诀，叫低简混。这个低呢，指的就是家具的高度要偏低。传统中式的这个太师椅很高而且很硬，像新中式的沙发座椅的话呢，都会做的要矮一些、宽一些，它会更加符合我们现代人平时喜欢窝着、躺着，是吧？在家养着那种啊，那样的习惯。比如说这个罗汉床的改良版，去掉两侧的扶手，去换成软垫，既能当沙发，又可以当躺椅。而这个简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造型一定要简约。买家具的时候呢，专门找那些外形上有中式元素，但是删繁就简类型的。另外这个混呢，就是指大胆的混搭，千万不要买全套的新中式的家具套餐。你如果用全套一整套买下来呢，可能家里就会更像一个民宿。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比如说一件传统的明式圈椅，我们去搭配一张现代极简的白色大理石茶几，一张老榆木的餐桌，配上四把北欧风格的细腿椅子，就是形成一个中西混搭、古今混搭。这样的话呢，家具之间就好像也在进行对话，那整个空间也会显得更有生命力。第三步，我们再来说一说地面和墙面怎么样来处理。地面呢，我们首选浅木色的这。

有味道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局部铺上一块剑麻地毯，或者是带简单纹样的那种羊毛地毯。墙面呢，我们可以选最地道的新中式的做法，就是大白墙再加上木质线条。你可以只刷乳胶漆，然后在墙上呢装上几根比较细窄的木质的或者是黑色金属的线条，去勾勒出几块方块，就非常像那个古代画卷的一个表边。或者是在沙发的后面，还有床头的后面，我们去用这个给它做一个半高的墙裙，也能制造出有一种光影的美感。

再来说一说第四步，就是这个装饰元素怎么放啊，这个是新中式当中最有意思的部分了。其实不用多，3到5件就可以出彩了。比如说挂画，可以去找几幅现代感强的水墨画，可能是比如说像几笔兰草，或者是一叶扁舟，这个画幅呢也不需要太大哈，留白越多越好看。或者呢，我们可以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摆件啊，陶罐啊，青瓷碗啊，还有这种老砚台、紫砂壶，都是非常有意境的。还有呢，就是新中式当中特别喜欢用到圆形的挂画、圆形的置物架，包括圆形的镜子，也是寓意着非常好的哈，就是在中国文化当中，这个圆也代表了圆满和包容。当然，最后我们要说到的就是绿植了。新中式的植物呢，更加追求姿态，不追求数量，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的植物种类，可以推荐给大家的，比如说像吊钟，还有文竹、马醉木，都非常的有这种人文气息，放在新中式的家庭当中呢，都是非常合适的。今天节目里呢，跟各位来聊到了新中式，您对新中式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独到见解，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听到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0: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森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5: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4: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5: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6: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5: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歌曲以路易十六世的口吻叙述了一段苍凉悲怆的历史，曲风却异常欢快激昂。进行曲式的弦乐充满激情，这种反差衍生出的是豁达壮丽，令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Coldplay Viva La Vida。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4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了新中式这样的一个风格哈，理论也是讲了很多，但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美则美矣，无从下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个真实的装修案例，来带您走进一个新中式风格的家。那这个案例的主人公呢，是一对30出头的夫妻，两个人都是老师，平时比较喜欢传统文化，但是呢又不想让家里显得太陈旧。那他们的房子呢是一套110平米的三居室高层住宅，采光很好，但是户型呢是比较常规的，就那种方方正正的现代商品房。那他们找到设计师的时候呢，也是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就是要有中国味儿，但是呢不能像老年活动中心。第二个呢，就是要舒服，能够让孩子在家光着脚满地跑，能够耐造。来看一看这个案例当中是怎么设计的啊。首先呢，这个户型没有进行大拆大改，而是做了几处很精妙的小动作。本来的这个户型当中呢，是有一个很长的玄关走廊，比较窄又很暗。他们没有做这种顶天立地的鞋柜，而是在走廊的尽头去墙上的这个位置啊，开了一个圆形的洞。不是真的开墙，而是用石膏板做了一面假墙，然后在中间呢挖出了一个直径60厘米的圆洞。这个洞的背后呢是挂了一层半透明的宣纸玻璃，然后透过这个圆洞呢，就可以隐约看到背后书房的一盏吊灯和书架，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这个悦动窗的打造。然后再来说到客厅呢，可以说是这个业主最得意的地方。地面呢是铺了浅橡木色的人字拼木地板，墙呢是大白墙，顶也没有做吊顶，沙发选择了一张很长的浅灰色的棉麻布的沙发，是比较矮的，方方正正的，坐上去特别的舒服。然后在沙发对面呢，也没有放传统的电视墙，而是做了一整面墙的一个开放式的书架。这个书架的木料呢，选用的是浅色的白蜡木。然后呢，格子的设计也是宽窄不一的，有的放了一些书本，有的放了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很中式的一些摆件，比如说陶瓷罐，当然也会有一些孩子的玩具放在这个架子上。那另外呢，在书架中间也是做了留白，挂了一幅很大的水墨画。然后最妙的是呢，这个书架前面没有放大茶几，而是铺了一张大大的剑麻地毯，然后放了两个蒲团，还有一个小茶桌。那平时的话，一家人就会围坐在这个地毯上，大人喝喝茶看书，然后小朋友呢就在边上来拼乐高。再来看到的是餐厅和厨房，它是连在一起的，做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在餐厅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餐桌呢是用了一个老榆木的这个吧台式的长桌，然后配了两把圈椅，还有两把透明的亚克力的椅子。再来看一看卧室，卧室的风格呢是延续到了客厅的素雅。这个主卧的床头背景墙呢是只用了一幅草书体的这个书法，摘了4个字哈，清风徐来4个字，然后呢用灯带打在了宣纸上，镶在黑框里，很有那种艺术气息哈。另外呢，次卧我们看到是儿童房，他们给孩子呢是贴了一面灰绿色的墙，这个墙上呢是挂了几个卡通画的小熊猫和竹子的贴纸，但是呢又整个没有脱离它整个房屋的一个风格，孩子也非常的喜欢。这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一个新中式的实际的装修案例啊，不知道这个案例是不是有没有打动到您呢？

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吃着美美的，心里也美美的，燕之屋美美的。
1: 母亲节就送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订购热线6650-8088。
2: 扁鹊有云：“上医治未病。”

0: 常常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7: 16:54，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了新中式风格哈，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干货内容呢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启发。那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各位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国考补录明天起报名，计划招录1294人。
3: 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布2025年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结果，我省的山海关、官厅、徐水等21对服务区获评了全国一级服务区，数量居全国前列。
2: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日是针对建通街东港路至塔南路路段进行了优化处理，现在只要保持每小时40到45公里的平稳车速，大部分车辆能够体验灯随车行的畅快。
3: 河北经贸大学拟选聘工作人员40名，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并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经贸大学网站。
2: 航班管家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民航国内机票均价约925元，较去年是增长了9.7%。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五一假期国内航线机票平均价格约900元，同比基本持平。
3: 伦敦世乒赛1/4决赛今天的17点会正式举行，那么国乒女团呢将会对阵韩国队。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2: 大橙子。怎么你这嗓子呛一下的呢？
3: 觉得这激动了。
2: 别太激动，
3: 激动
2: 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
3: 那明显，我以为混过去了。我要不说可能大家都没听出来。
2: 这搁别人就混，搁我旁边你混不过去。我们的直播开始了，同时我们今天也是广播和视频端同步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进来就可以看到两个就是很俊俏很貌美的这个这么两个人吧，啊，跟我们来唠唠嗑，有鼻子有眼的啊。今天我们来继续给大家送奖品，
3: 对，
2: 就是我们每天送出一个大橙子文创的毛毡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
3: 对，
2: 但是需要大家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
3: 是的，
2: 可以回复下班快乐来打卡一下，只要参与留言就有机会抽奖啊。
3: 每天咱们上节目，每天都有新朋友来，
2: 是吗？
3: 然后甚至有朋友就是还确实还不知道在哪儿这个看咱们直播，在哪儿来抽奖。你看鲜果园这位朋友就已经在咱们视频直播间了，留言说这个是直播吗？
2: 是直播，我们怎么证明自己先是直播不是录播呢？
3: 你不用给他解释了，你看不看直播都行，鲜果园。你知道他后来说啥了吗？
2: 什么呀？
3: 大橙子微微胖了一下。
2: 啊啊！
3: 别看了，行，不用看了。
2: 怎么只是微微胖了一下吗？因为我确实昨天我们上节目还说呢，过了一个五一假期，我反正是长了9斤10斤，嗯，差不多。我假期前我是65、66，
3: 哦，
2: 我现在是69。我昨天晚上不是剪了条视频吗？我剪咱俩条视频的时候，明显感觉那个瘦脸的幅度稍微要比平时要再往右边移一点。
3: 小一点。
2: 啊，大家可以来这视频直播间给我们打声招呼啊，来回复下班快乐就可以了。但确实你看，尤其是你看上了年纪以后哈，这个减肥的速度明显的效率要不如以前了，
3: 嗯，
2: 就感觉现在动一动呢，腰也酸腿有点疼了， 就说现在之前我们节目里面聊过，哪个瞬间让你觉得自己好像有点人到中年的意思？结果前两天
3: 出老了，
2: 出老。前天我们刚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五四青年节不是刚过吗？
3: 对啊。
2: 说有一个冷知识，再有四年，三零后就要出生了。
3: 可不咋的，2026年吗？
2: 啊，还有一个冷知识，五四青年节马上就要跟九零后无关了。
3: 可不咋的，因为国家规定的啊，这14周岁到28周岁界定为青年。5月4号当天放半天假，这也是共青团入团离团的年龄，14到28周岁
2: 啊。
3: 如果按照咱这个虚岁来算法说，就除了1999年出生的90后，还能勉强的算一个青年吧。其他的90后们都已经彻底的告别青年节了。
2: 哦，现在但是你看，虽然五四青年节慢慢可能跟90后慢慢，但是我们可以过儿童节嘛。对吧，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3: 300个多月的大的宝宝吧，
2: 只是300多个月。说了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好像迎接中年初老、看到大家的留言确实也深深的被刺痛了。
3: 这么几个方面吧，
2: 这么几个方面，
3: 有胃口方面的，有行为习惯举止方面的，还有穿搭方面的。先来分别说说啊，说胃口，说以前啊半夜2点还在炫麻辣烫加冰啤酒，现在晚上八点以后吃点东西就消化不了了，难以入睡，甚至第二天早上起床还能依稀的察觉昨天的晚饭还横在胃里。
2: 说的就是我。
3: 可以前嚷嚷着喝奶茶必须全糖，现在口口就得少糖。然后呢就得皱着眉头，然后再次确认自己，喝了一口，我点的不是全糖吧，怎么还这么甜呢？
2: 对，现在就是你会发现今天早晨跟杏华上节目的时候，但是我一点没有表明自己还上了个早班的意思啊。
3: 就
2: 是我只是说嘛，就是今天早上上节目聊的时候，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每天都在家做饭了
3: 啊？
2: 现在讲大家平时比较忙嘛，要么在单位食堂吃，要么点外卖，但是你看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习惯慢慢的回归到自己家里厨房。

0: 每天都开火做饭，甚至早饭做的也都特别精致，开始炒菜熬粥，
1: 对，
0: 就越到一定阶段之后，你会发现平平淡淡才是真，你就想吃点这种，喝点粥，吃个馒头，
1: 说出平平淡淡才是真，这样的人岁数也不小了。
0: 就是你开始喜欢喝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你小的时候都不喜欢喝粥，粥什么好喝，馒头什么好吃的，
1: 没味儿，对，
0: 我现在觉得粥真香，真香，
1: 而且还有就是它健康，它合胃，
0: 对对对，很舒服，
1: 那个粥啊，浓浓乎乎的，
0: 哎呀，今天晚上下班就想熬点粥。
1: 还有行为习惯方面的，你就现在很多说你接打电话的，一接电话下意识是干嘛的，摁免提。
0: 还真是，我
1: 就把手机放在耳朵边，喂，啊，不是，包括也不是喂，是喂
0: 啊，
1: 是四声，然后开着免提，老大远的声就能听见了，
0: 对，
1: 啊，然后还有就是遇到点糟心事儿，第一反应就是用双手去搓脸，
0: 我一般还会糊了头发，还有说是穿搭方面，尤其是四月末五月初，北方是吧，25-26度的天儿。00后，你看人家都已经是短裤、裙子，但是90后，咱俩今天还穿着外套呢。说90后对衰老的感知，往往藏在一些莫名其妙的瞬间。你看，比如说还没玩拼豆呢，就觉得眼花，以为是自己注重护眼，但其实是确实眼花。
1: 洗澡的时候顺手就把地砖刷了，以为自己勤快了，但其实是老了。我昨天
0: 啊。
1: 给我儿子洗完澡之后，我就在那顺手的刷地砖，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地上你要满都是水的话，我就特别担心家里边人滑倒了，磕一下碰一下怎么办
0: 啊？
1: 因为以前就年轻的时候，你不会考虑到这么周到，
0: 对，
1: 不会想那么多，
0: 对
1: 啊。还有旅游的时候啊，在每个景点遇到长椅，都想去上那坐一坐，美其名曰叫长椅巡礼，以为自己是 chill 了，但其实是走不动了，还有就是一看机票涨价了，立刻就取消了整个五一行程，以为是成熟理智的消费观，但其实是经济不济啊，精力不济啊，不想出门折腾了。
0: 你一不小心你就说到了更多的。哎，你知道我有的时候会发现好多年轻人的梗我不懂了，
1: 是吧？
0: 就会明显的感觉，对，也五一假期不是要出门吗？坐飞机，然后就刷到一个视频，说是有人上飞机之后问空姐说：“你是安吉拉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安吉拉，你是安吉拉吗？
1: 我知道安琪拉。
0: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看评论区大家都很热烈的讨论，说啊，他不是安吉拉，他是谁谁谁，什么节早，我不知道在说什么。现在正在听节目和看直播的朋友，有人知道这个梗吗？
1: 有人知道
0: 安吉拉吗？就是你是安吉拉吗？对，你知道这个梗什么意思吗？看看有多少朋友跟我们俩是一样，就是一无所知。我们待会儿一首歌回来之后，跟大家揭晓一下这是个什么梗。
1: 好，
0: 这首歌也送给各位吧。一首非常激情澎湃的歌曲。

0: 我刚才用一整首歌的时间给思达讲解什么是安吉拉。
1: 不严谨，也就后面半首歌吧。
0: 所以我看到这个视频直播间有朋友知道的吗？有朋友知道什么是安吉拉？
1: 有朋友说这个安吉拉就是乘务长。
0: 对对，你有疑问吗？
1: 就是算懂吧。就是反正这个场景发生在机舱里。
0: 对，这个呢，为什么我这看不到大家的留言呀？
1: 为什么？
0: 不知道啊，我重新进来一下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有朋友问说怎么来看直播哈？
1: 对，
0: 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
1: 你看杨洋在视频直播间就说了，说莫名其妙的梗也确实是。
0: 对。
1: 然后呢，还有这个，你看这
0: 七八月的狮子
1: 说了。他知道是吧？
0: 这不说吗？安吉拉、春碧、小五什么的，
1: 所以这些名字就是大家自己随便起的。
0: 不是大家，就是一个博主，他在那个他的视频里面呢，就是讲，就是机舱里几个空姐，就是乘务员之间的故事，有趣的故事。其中有一个角色是安吉拉，他是乘务长。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角色定位和人设，所以有一些
1: 安吉拉是什么人设？
0: 就是乘务长。
1: 乘务长，
0: 具体的一些人设我也不太了解。
1: OK，
0: 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吧。所以说，就是你在哪一个瞬间觉得自己好像有点中年初老？
1: 刚才一直在表现这一点。
0: 他说
1: 说人上了岁数吧，干啥好像都有点心酸。我跟你说啊，昨天晚上下了节目，我回家。摁电梯，突然就是在我前脚进去了一个初中生，对，高中生，把他岁数说大点对我来说有好处，就是反正他人骑个自行车先进了那个电梯里边，然后我在他后头进去之后，他几乎看都没有正眼看我一眼，上来就说：“
0: 奶奶，
1: 阿姨，
0: 阿姨，
1: 奶奶过分了，
0: 阿姨，阿姨，
1: 阿姨，你几层？”我连搭理都没有搭理，我自己摁了个电梯，我不用你帮我摁。叫谁阿姨呢？你快看一眼我的相貌啊！
0: 哎，算这种经历大家应该都会有。就我们之前节目里还聊过，就是从单位里边一开始你叫你小张、小郑，到现在还没有人叫你老郑，是吧？
1: 他那个资历这个辈儿好像还没有到。
0: 你看，有微信有来很多朋友还是挺知道我们这个梗的，说知道安吉拉是乘务长，
1: 对，
0: 说还有好多别的角色，还有朋友说直播好，感觉信号比收音要快一点呀，是这样吗？
1: 应该是啊，
0: 大家可以来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唠唠啊。
1: 小锦鲤还问呢，说在哪看直播呀？这样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哈，先回复大橙子这三个字儿，就弹出一条这个链接了。
0: 是的，
1: 上面写着看视频直播，点这里，点下方的这个链接，点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这个视频链接了。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跟大家去留言去互动，包括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做这个抽奖，底评论才能有机会抽奖啊。
0: 没错。
1: 评论的话怎么来评论？右下角有一个小蓝框，就是那个计时 APP， 大家在手机上得下载这个计时 APP 之后才能进行评论啊。
0: 是，有朋友说，你看这个惠尔康，他说，我昨天刚脱了秋裤。永祥说现在孩子个儿都高，可能人家才

0: 才十三四岁、
1: 嗯、人家不是高中生。
0: 看思达，你把人家也说老了。还有朋友说怎么点歌、嗯、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来留言、嗯、好吧、嗯、我们看心情。哎，说到歌了，就是你也会发现、嗯、初老的一个很大的迹象就是你越来越爱听老歌了。对不对？比如说刚才向天再借五百年，
2: 对，
0: 还有说现在这首歌，
2: 对，
0: 足够老。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主筹，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五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3: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5: 音乐 ，Let's
6: go，Let's go。
7: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7: 大橙子。大家还在跟我们聊着，说到这个生活当中哪一个瞬间让自己觉得好像岁数不小了？
8: 嗯，
7: 啊，有朋友说越来越爱喝粥了，这个手机开免提了，越来越不懂这个年轻人的梗了。
8: 对，
7: 就好说到大家的心坎儿里。确实，就现在如果说你两天不上网，你会发现就自己就已

0: 朋友，小学生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梗。就那天我还刷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位老师，老师呢也是95后吧，就基本上00后了，但是孩子说的一些梗，对班上的一些小同学说的梗，就也是插不上去话，也不懂，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他们说的什么梗
0: 我不记得了显然就是那个梗我当时也没有懂。大家会有这种情况吗？孩子说的一些梗有的时候你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
1: 喂喂喂喂喂别把不，
0: 这个我懂。
1: 我的刀盾，
0: 这个我倒听过，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我儿子天天就说这个。
0: 是啊。还有朋友说这个视频直播间改名是不是不能够马上显示啊？对，
1: 对，
0: 它稍微有点延迟。
1: 对，
0: 大家没关系啊，就可以来改就好了。它其实已经改过来了，稍微一会儿它就显示过来了啊。
1: 对，主要不要耽误咱们一会儿这个抽奖这个环节啊。
0: 对，还有朋友说，惠尔康说我们家孩子初一啊，女孩1.69米。就已经算是非常高了。这么说吧，我记得我上初一的时候，我对当时我的身高印象非常深刻。我1.57米。
1: 你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0: 我不知道，我当时我对于我身初一的时候的身高，我印象特别深。哎，这事儿说的。
1: 我
0: 提这干啥呀？
1: 怎么着？这现在是什么网络热梗吗？我竟然接不住。
0: 没有，我就说现在的孩子确实长得要高一点。不是，我现在当然肯定也已经1.9米了嘛，是吧？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说一说。接下来音乐 Let's Go 马上和您玩的游戏是移花接木，用一首歌的词来唱另外一首歌的曲子，需要您回答一下这哪两首歌。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对于一些这个经常唱歌的朋友们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就是您可以把这首歌的原词儿可以唱一下，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好吧？
1: 好，
0: 这就是两首歌混搭嘛，你唱哪首歌都可以。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歌声，
1: 好，
0: 它正确应该怎么唱？大家可以发送语音啊，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参与，听一下。

0: 是不爱着大家猜歌啊 ，Super 圆在视频直播间了。你刚唱了头两句，你都恋爱 ing。
1: 哎，我们来听一下这里没有雪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
0: 嗯，
2: 不知道。

0: 哇，
1: 这绝对是五月天的迷啊！这
0: 绝对是五迷老师，
1: 唱这么长的这一个语音啊！
0: 对，
1: 而 Aaron 刚才听说了，你这盆水机做的有多少有点累啊？
0: 再来听一下第二张黑桃 K。不知道不

0: 嗯，还有野路子歌者。
1: 不知不觉，不情不愿，又当巷子口里。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
0: 厉害，
2: 很陶醉。
0: 还有景发过来的语音。
3: 恋爱爱人机开辟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你的本设计。
0: 厉害，
2: 我就说嘛，怎么没有人唱恋爱 ING？
0: 对，今天武迷老师还是挺多的。 G 他说是恋爱 ING 和倔强。哪有倔强的事儿啊。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也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色聊天室就可以了。五月天，温柔。

0: 陆陆续续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送语音，我们也来一听一下啊。看到铜锣湾老头发过来的语音。
1: 陪你熬夜聊天的包干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特别拼图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从真正的 ORG， 你就是我卡米 LOVE
2: LING，
0: 咱俩
2: 爱了骂了没到爱了了、你就爱了
0: 就是没什么默契
2: 那你唱错了，
0: 怨我怨我怨我我唱错了，唱错了守护幸福听一下啊。嗯，
1: 不知道我不明白我不想要为什么我而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余音，
0: 好听。嗯，
2: 还有 IX 啊，你看到他了吗？
0: 幸福听一下啊。哦，我以为你要放，我听一下啊。
2: 好好好。

0: 什么？
1: 什么吸引你？
0: 没听清。
1: 是坐在旁边的什么什么斯达怎么怎么着
0: 啊？唱的挺好听的，反正是，就当夸我们的吧。
1: 他就因为里边没提你是吧
0: ？Nikki， 听一下。

0: 好听。好朋友，我们说这直播来搜什么可以看得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啊，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了。
1: 我不知道你让我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
0: 这是 AST 发过来的。
1: 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黎明。
0: 明显感觉唱温柔的多一点哈、啊。但是我们就要放恋爱 NG。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时装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九号西北部地区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
4: 具体我们来关注到石家庄，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天，12到28度，西南风1到2级，转东南风3到4级。
3: 跟大家科普一下啊，说一天当中回消息最快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呢？研究发现饭后是真正的回复高峰期，分别是早餐后的10点、午餐后的1点。早上的10点可能是人们刚吃完早饭啊，正式进入到工作状态，高效的处理信息。下午1点是午饭之后、午休之前的这个空闲时间，会再次浏览信息和回复。到了下午4点，信息回复率会大幅下降。晚上8点到早上7点，很多人几乎就不太积极的回复信息了，说这是叫一个社交静默期。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在上节目的这个时间段，它属于一个社交静默期吗？
4: 那你说如果要有这种研究或者确实有这种说法的话，让大家积极的在跟我们互动，进而还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给咱们留言聊天，
3: 对，
4: 那真的纯纯真爱了。
3: 所以在我们大橙子的视频直播间里不存在什么静默期，
4: 哎，没有，燥起来嗨起来，好
3: 吗？有朋友问说怎么来看大橙子的直播，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可以来一起来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有抽奖，只要参与互动留言就可以抽奖，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可以跟我们唠一唠啊。另外此时此刻呢，从17点半开始，我们的一场溯源直播也已经开启了啊。这是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视频号上天使之泪珍珠溯源晚场直播正在进行当中，30多年的源头大厂职工，没有中间商的差价。母亲节520，如果您想送礼物不知道送什么的话，赶快来看一看。这次是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去到珍珠的老家，抄到老家给大家去抄最好的珍珠和底价。
4: 浙江诸暨啊，天使之泪的珍珠源头工厂，专门到珍珠的这个源头产地，然后给大家再找到了这个商场大牌供货的这个天使之泪。
3: 是的，
4: 溯源直播，确保大家买到的每一颗珍珠的品质都是非常到位的，性价比贼高。而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的溯源专区，都是可以选购更多款的珍珠的。
3: 对，
4: 包括现在在微信视频号上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
3: 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视频号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4: 对对对，
3: 直播间帮大家来解答。这次是真的是去到就是各大品牌的一些这个珍珠都是从这儿来进的货，
4: 对，
3: 所以说这次我们是直接去到厂家来溯源，去浙江诸暨，
4: 就是用工厂的源头价拿下大牌同品质的珍珠。
3: 没错、
4: 啊、
3: 大家可以来视频直播间来守护一下啊。
4: 是的，尤其今天呢主要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天使之类的海水珍珠阿扣亚，陆路通吊坠阿扣亚呢，它是珍珠的一个种类啊，被称为叫珍珠界的小灯泡，就是它整颗的这个珍珠就特别的圆滑，那个珠光啊，那光呢闪到就跟天花板就是反光板一样，然后散发出来的就是大家尤其是所有女生难以拒绝的那种粉色白色的那种光泽。所以大家在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的首页，您可以先去看看样子，好多款都可以选一选啊。
3: 是的，就像刚才说的，这周末是母亲节嘛，现在其实买礼物时间是正好。
4: 对
3: 啊，今天上午我们就已经有一场直播了，今天是晚场，也就是我们这次溯源直播的最后一场，所以说大家已经抓紧时间，而且全场是有福袋免费送的，更高品质的珍珠只需要1折起。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过天使之泪，但是你在商场里可能见到过那些就是几千上万的珍珠首饰，背后的珍珠源头很可能就是天使之泪供的货。这次我们是去到了诸暨的总部工厂源头价，回复给力，还 还可以看到一款，这是天使之泪海水珍珠 Aquia 路路通吊坠，大家可以来回复来看一看，寓意着人生道路畅通无阻嘛，好运连连，整体设计非常简约时尚高级，很亮眼，今天一条只要520元，非常适合职场女性多种场合穿搭，很显气质显高贵，不用犹豫，您可以闭眼入。
4: 同样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特别适合年轻人精致迭代满足日常穿搭需求的天使之类的加白丽 baby 珠项链，它是那一圈都是特别小的那种迷你的3到4毫米的那种小珠子，整珠啊，这整串那种珠帘是颗颗均匀饱满的，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可以当成百搭之王，就哪怕您之前没有买过珍珠项链的这一款，您一定要试一试，它可以迭代在你任何的一条金银项链上，这效果绝对一加一大于二。而且如果您日常说啊，我不是那种特别精致穿搭习惯的，我平时就是休闲装啊 T 恤穿的比较多，您搭这个也好看。就今天这款加白丽 baby 珠项链，溯源价格只要399，
3: 是的，
4: 下单之后您知道一定会每天想带着它出门啊，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3: 来听到周深夏日有晴天。

0: 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1: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订购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9: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0: 英俊潇洒，
9: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0: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9: 我们，陪你下班，
11: 下班喽。
9: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0: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9: 卸下压力，
10: 提起笑肌，
9: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12: 社恐不存在。
9: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3: 10:4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4: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3: 大橙子。接下来和各位分享一组热力资讯消息，热搜消息啊，说到儿童最好少用防晒喷雾，这是怎么说呢？专家表示，防晒喷雾喷出的这个液滴啊，可能包含防晒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香料、防腐剂这样的一些化妆品原料，误吸可能会引发健康风险，尤其是对于气道敏感度较高的过敏体质儿童，容易诱发剧烈咳嗽和哮喘，并且儿童各方面的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比较弱，在使用喷雾过程中还易出现不慎入口、入眼这样的现象，增加健康的隐患。6月龄以下的婴儿尽量呢以物理防晒为主，比如说打伞啊。6月龄以上的婴幼儿，如果在太阳比较猛烈或者紫外线比较强的地方活动，可以适当的涂抹一些防晒霜，首选成分比较简单的物理性防晒霜。对于孩子来讲，一般选择 SPF15-30 PA 三个加号的防晒产品就足够了。如果去海边玩的话，可以适当的再高一些。
14: 接下来跟大家关注到的，现在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了。最近呢，说在社交媒体上啊，来自南昌 昌的网友晒出了自己连吃三天小龙虾的照片、一天吃两顿小龙虾才不算白来武汉，说这个五一假期刚刚过去的啊，说这个武汉啊彻底被小龙虾的香气包围了、从江滩到美食街，从早上到晚上到处都是鲍虾梭虾的这个热闹身影。那作为小龙虾之城，武汉全市呢是有800多家小龙虾的专营店，近20000家的餐厅卖小龙虾。而且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更夸张，市商务局呢发放了这个300万元的小龙虾的消费券，直接就带火了整个小龙虾的市场。5天的时间，全市吃掉了330万斤的小�龙虾，同比涨了30%，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一位当地的餐饮店的负责人说了，五一假期门店是天天排队1000桌以上，油焖大虾经常是卖到断货，真的是从早忙到晚，越吃越火呀。
13: 刚才我还想喝粥呢，现在有点想吃小龙虾了。
14: 确实该到季节了。
13: 是，再来说到四川甘孜，这最近的终身门票实力重客呀。今年的五一假期，四川甘孜州景区终身门票制度迎来了落地之后的重要考验。稻城亚丁还有海螺沟，包括丹巴等等的重点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今年1月份，甘孜州正式发布景区终身门票政策，游客花300多块钱购买终身畅游卡之后，就可以终身不限次数的免费进入到当地的14家4A级及以上的景区。五一假期，当地是推出终身门票用户专属的二次消费折扣，还配套了54场的全域特色文旅活动。不知道这个五一假期您去哪儿了呢？
14: 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天文现象啊，说昨天2026年上半年最具代表性的宝瓶座艾塔流星雨迎来了极大。那这场流星雨是源自著名的哈雷彗星，因为守时而且流量稳定而备受众多流星雨爱好者的关注。所以想要欣赏宝瓶座艾塔流星雨，昨天没有看到的朋友，建议今天晚上咱们还可以再抓紧一下这个机会啊，选择东方视野开阔、远离城市灯光的区域，重点把握天亮之前的这个时间段进行一个观测啦。
13: 和大家预告一下，稍后我们马上视频直播间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抽奖了。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留言就可以来参与。
14: 是的。
13: F4 这首流星雨。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全面建成免疫规划服务体系，目前全省免疫规划门诊均提供工作日与周末接种服务，家长可以通过河北预防接种微信小程序实现在线预约。
3: 再来看到，近日河北省在邯郸市举办工业品直播赋能特色产业集群交流活动，旨在以直播电商为抓手，推动全省特色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拓宽工业品营销渠道，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2: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选聘工作人员15名，要求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应聘者通过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招聘系统进行报名。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
2: 五一假期过后呢，机票开始大面积跳水，航旅纵横平台上五月中旬前，上海飞往三亚、海口、青岛、泉州等航线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北京飞往海口、西安、宜昌等航线有低至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3: 歌手王菲献唱了电视剧《主角》主题曲的消息引发关注。据了解，这是她时隔4年再度为影视作品开嗓，新歌及 MV 已于近日全网上线。
2: 最后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大家预告一下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将开始今天的直播间抽奖，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2: 对，
3: 就可以了啊。在计时新闻。

0: 问客户端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1: 嗯，
0: 现在大家都已经把大橙子刷起来了啊！
1: 因为一会儿我们抽奖的这个口令就是大橙子。
0: 对的，
1: 这
0: 口令，口令就是大橙子啊！
1: 没别的要求，好吗？大，至少得答对吧？橙子的子是不是也得答对啊？那个橙，那必须得答对。你别给我们打成大橙子、大橙、什么成功的橙，什么那个什么那其他的橙子都不行，就必须得是吃的那个大橙子。
0: 这仨字打对，
1: 那水果那大橙
0: 它不难吧？
1: 现在很多朋友啊，刚刚进入到直播间，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但是我们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在列队刷大橙子了。
0: 对，
1: 是这样的啊，大家先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先把自己的用户名先改了。
0: 嗯，
1: 要不然一会儿我们截屏送大家的时候，这个用户名后边一串数字不太好。

0: 次性的吧。今天体验，你花个19块钱，你体验一下。明天，
1: 猫粘包。
0: 对，你不用给我们钱，假装上班，我们给您，给您东西。
1: 你看，简单是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说的吗？上班干活，下班看大橙子。
0: 挺好的，嗯，而且大橙子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陪伴性的嘛，
1: 对，
0: 平时我们上节目，
1: 对，
0: 有的人说不想听广告，就想听你们俩唠嗑，但是我们的确咱有一说一，我们俩也比较实在，我们俩这人，就是我们没广告，我们确实我们也活不了，但是我们有视频直播间，对不对？视频直播间我们可以一直跟你聊天嘛，
1: 对对，
0: 这你多赚呀，多赚呀，
1: 对。
0: 所以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来唠唠嗑，我们待会儿还会有奖品给大家抽取啊，
1: 是
0: 马上就开始我们这一轮的抽奖，
1: 我们先给大家预留点这个改自己用户名的时间，
0: 对，
1: 因为我现在看到还有，你看比如说用户94161118是吧，46731134还有没有把自己的用户名给改了的、啊，大家也给您点这个时间去改改名字啊，
0: 是的，
1: 一会儿我们就摩拳擦掌准备好要抽奖了啊、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一场珍珠的溯源直播也在进行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大家你说这一天看多少个直播，但是那个直播间呢，就是马上比如说你看母亲节或者说520、准备给家人带一个小礼物的话、一定要来关注一下这一场，就是我们这次是打到了珍珠的老家去了，
1: 对，
0: 给大家来溯源、非常低的价格，但是绝对是品质非常高的珍珠饰品，大家可以来在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
1: 对，
0: 这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啊，
1: 但其实今天咱们给大家送奖的同时啊，也可以给大家送送祝福。
0: 对，
1: 我看到这个玉长风这位朋友说了，今天我过生日，
0: 生日快乐，
1: 希望可以得到大橙子的祝福，可以吗？可以呀，
0: 当然啦，
1: 天天开心，
0: 天天开心，
1: 天天听大橙子，天天过生日，行不行？来吧，灯牌举起来。
0: 还有没有今天也过生日的朋友？
1: 一会儿过来吧，
0: 我们把这首歌一起送给大家吧。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不止生日。
0: 今天还有很多朋友过生日的，在微信后台也给我们留言的，家人过生日的，今天我们把祝福一并给大家送到吧。
1: 是的。
0: 另外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待会儿的时间给大家来抽奖。
1: 对，
0: 刚才给大家一点时间去改这个名字。
1: 对，
0: 即时新闻客户端右上角一个小人儿，你点进去之后呢，有个系统设置，在上面就可以改自己的账号名称了啊。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说有没有这个休息羞耻症。楠楠给我们留言说，我就是这种怕闲下来的，闲下来越胡思乱想，就感觉自己像条咸鱼，即使闲下来有钱进账，都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价值。你说他这话说多气人吗？
1: 即使闲下来有钱进账，都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
0: 人家闲下来都有钱进账。
1: 你有没有考虑过进你账的那些钱的感受？
0: 你有没有替
1: 我们进没有价值吗？进你的账。
0: 星斗士说，我也觉得是那种百无聊赖的日子，始终让人觉得无所事事，自己没有价值，感觉会被周围人啊，就社会淘汰，很不好受，就让自己时时刻刻都有的信息这个吸取。孟泽说，我觉得吧，不敢让自己闲下来，或者说怕闲下来的，是因为闲下来还是就没有钱挣。是啊，你看刚才那位楠楠就说嘛，
1: 对啊，
0: 不，你看人家说即使闲下来有钱进账，人家觉得自己也没什么价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孟泽说，如果闲下来依然有钱赚，我就不会焦虑。
1: 九妹说了，我就是一闲下来就会焦虑的人，就生怕自己没什么事儿干，那周末在家也得给自己安排的满满当当的。早上从起床到出门的时间听听财经新闻，开车路上得听河北音乐广播，中午边吃饭边复习昨天晚上的美剧对白。还学英语呢。
0: 对，
1: 他说上班呢，一有空余的时间赶紧上网就搜 Excel 的技巧，顺道看了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十分钟就能学会并可以受用终生的技能。
0: 火
1: 主打一个让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得充满效率。
0: 我那只能我就祝您成功，祝您开心了。我就来吧，听到这首来自王力宏《心跳》。

0: 后台呢有朋友给我们点歌、这首歌下一个天亮我们送给保定的乐乐吧、祝他天天开心、这是这位朋友叫秘密要天天开心哦、点播的这首歌、还有洛洛无尘也给我们留言说今天呢是我结婚22周年的纪念日大橙子能祝福我们吗希望和老公以后是晨昏四季继续并肩同行也祝福我的儿女学业有成全家健康平安
1: 浮生一梦刚才也留言说我女儿明天生日刚刚好听到你们刚才放的那首生日歌、谢谢你们大橙子听完心情很好
0: 也谢谢大家、包括刚才给我们留言的这些朋友们啊，祝福大家都
1: 吕长峰也听到了咱们给他放那首歌啊，祝福生日祝福也收到了他说啊、天哪太感动了、这辈子下班都听大橙子了他说括弧等红绿灯的时候赶紧回复了一下也祝大橙子天天开心事业顺利心想事成
0: 谢谢祝大家天天开心、
1: 是的
0: 还有刚才说的洛洛无尘这位朋友也祝您和您的爱人结婚22周年纪念日快乐吧
1: 是的
0: 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另外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刚才也抽奖完成了、
1: 对对对要跟大家公布一下是我们的视频我们的计时用户叫刘星这位朋友啊、已经中得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毛毡包我们的大橙子文创定制产品啊
0: 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互动继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2: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波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早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光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5: 音乐 Let's go Let's go

0: 18:2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看到微信后台不压觉贤给我们留言说，想问一下唐山的听友啊，说这是唐山市的路北区，玉华西道，祥明里站点，说这边特别的堵，有没有朋友从这儿过的了解现场的情况呢？说现在堵车已经堵了一点，堵了一段时间了，知道的网友能不能回复一下啊，是什么原因？
1: 对，
0: 后边还留言了一句说思达最漂亮。你看这家问路况也不忘夸一句。
1: 不要觉醒，还有我们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0: 啊，
1: 真不是因为他说了一句思达最漂亮才把人家的这个留言念出来的。
0: 对，我因为我看见这样我就不念了。
1: 我谢谢你、啊、
0: 你看人家问路况还不忘就说一下思达最漂亮。
1: 当然你要不夸也确实事实也是如此。
0: 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吧？现场的情况啊，这是路北区玉华西道祥明里这边，
1: 哎，
0: 为什么这么堵？
1: 是，大家来跟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帮帮忙，导导航啊。
0: 是的，
1: 另外人家后边也点歌来着，点了一首王心凌的《哒哒哒》
0: 哦，哒哒哒。
1: 行，
0: 待会儿我们
1: 一会儿给您放一下，
0: 哒哒哒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要唱歌了，唱歌呢，接下来也是一段小改编，
1: 是
0: 改编。今天这个叫什么主题呢？应该

0: 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

0: 19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省胸科医院的高勇主任，跟我们讲到了关于哮喘病的防治。那说到哮喘了，有朋友会问到了，说这病得了之后能根治吗？比如说我们临床治疗，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核心目标呢？
1: 哮喘这个病我们叫呼吸系统的慢性疾病，它是不能根治的啊。首先跟大家说，但是大家也不要气馁，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临床治愈，也是给医生和所有的患者一个信心。其实在这儿跟大家普及一下，我们的内科病很多都是不能治愈的。大家想一想啊，高血压我们说能治愈吗？糖尿病能治愈吗？凡是打广告说能治愈的都是骗人的。这些慢性病我们用药去控制，把它控制好了，我们把血压控制到正常范围，我们把血糖控制到正常范围，就达到了治疗的目标了。那么我们提到的临床治愈，我们有四个维度吧。首先，你的肺功能在一年之内啊，我们提的这个时间是一年之内能够接近或者达到正常。那么还有在一年之内我没有出现过急性发作啊。什么叫急性发作？我突然接触上什么东西传起来了，或者感冒了感染之后传起来了，需要就医了，甚至需要输液呀，需要什么做雾化呀这些。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的一些检测的指标也都达到了正常了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一些评分吧啊，就是说生活质量方面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能够正常工作学习，甚至可以这个运动啊，这就达到了临床治愈的这种目标了。
0: 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哮喘，一般治疗都分哪几个阶段呢？
1: 哮喘呢，其实从原来的分来讲，我们一个叫稳定期，就是你的治疗效果不错，非常稳定，通过用药完全控制好了。那么还有就一个叫急性发作期。就是突然一个过敏源我接触到了，或者突然一个感染我突然喘起来了，突然我咳嗽加重了，我胸闷特别厉害了，以致晚上，因为哮喘一般夜间症状相对要重一些啊，晚上我睡不了觉了，我躺下我就胸闷，我就剧烈咳嗽，这叫急性发作期。那么还有一个阶段叫慢性迁延期，它虽然用着药了，但是呢没有达到这种完全治愈的这个控制的一种状态，还是老百姓说我天天还是在哈喽喘这么个状态，就叫慢性迁延期，大概是分这三个阶段吧。
0: 那比如说啊，这种哮喘呢，刚才也讲到了有一些吸入剂是比较管用的哈，那常见类型都有哪些，或者说我们在使用当中应该注意哪些误区呢？
1: 哮喘的吸入剂首先提醒大家必须要含有激素啊，我们英文缩写叫 ICS， 因为哮喘的治疗是离不开激素的。我前面跟大家提到了很多，它是因为过敏，一些过敏的细胞或者炎这些介质介导的这个哮喘。那么含有激素的，我们分为两联、三联制剂。两联就是一种激素，再加上一种扩张气道的一种这个吸入的药物。那么两联控制不好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升级到三联制剂。三联制剂就是含激素，还含有两种扩张气道的这种药物。那吸入药物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说激素，一谈激素就恐惧的不行。我是不是使用激素的过程中，我会出现激素的不良反应啊？那么在几十年前，在40年前、50年前，可能你这个担心是存在的，因为当时的哮喘治疗是靠口服激素的。那吸入激素呢，首先它的量特别特别小，而且是局部用药啊，我们直接吸到我们的气管啊，我们的支气管，而没有出现全身的这种这个叫药物

0: 的一些不良反应吧，啊，所以安全性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常见的使用吸入药物的不良反应呢，第一个叫什么呢？叫心悸，我们叫心悸，就是老百姓我吸完这个药之后心慌，这个是可能会出现的，但是出现率非常低。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长期吸入不当的话，口腔里会出现口腔溃疡，也是一种口腔的一种念珠菌呢，或者真菌方面的感染，这是最常见的。那么这些都可以避免的，只要你漱口或者正常使用都可以避免的。那么还有就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吸入含激素的药物之后出现了轻度的肺炎啊，但是也都是非常轻的，所以吸入制剂的安全性是很有保证的，这个大家要放心。
1: 嗯，那其实说到了关于哮喘哈，那我们说到哮喘的患者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护理呢？而且生活当中有哪些这种主要的干预方式呢？
0: 生活中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如果有这类疾病的话，一定要远离这种过敏源。比如说我闻着烟味了，我就要离远点。
1: 哎，我会这种，就是我好像是咳嗽很厉害，然后就上不来气儿。后来他们说这叫气道高反应，然后气道高反应呢，但是等我治好了这段时间就没什么事儿。但我闻到烟味儿、香水味儿，我就会又咳嗽又上不来气儿了。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会对于这种气味就相当于是过敏了。
0: 对对对，气道高反应和哮喘其实两个病。其实是两个病，但是又有很多交叉的地方，所以这种过敏源不是你用这药啊，我就可以接触去了啊，一样要远离啊，远离过敏源，另外，其实现在最严重的过敏源就是动物的皮毛啊，这些家里有养猫、养狗、养鸟的啊，特别容易出现哮喘，我昨天在门诊，我们单位一个骨科的小伙子，他说我哮喘特别厉害，我也有鼻炎，我说。你是不是养动物了？他说我们家养了一只猫，舍不得扔，他就一直这么挺着。我说你用着吸入的药？他说我用着了，用着也不行。我说没有别的办法，你只能忍痛割爱，把这个猫处理掉了，否则你永远是控制不住的。所以生活中最注意的就是最主要的是这些，另外就是按时用药，一定要按医生的指导按时使用制剂。那么另外就是。大家外出的时候，我提醒大家可以备一支急救的药物。突然遇到这个
1: 上不来气儿了，
0: 我临时用两下，一般都10到15分钟就能缓解。这几点我觉得比较重要一些吧。
1: 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啊，大家有问题记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0: 11:42，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高勇老师，这也是我们省胸科医院的主任，跟我们讲到了关于哮喘病的预防和治疗。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我们的高主任。刚才我们讲到啊，这个哮喘病怎么样预防，平时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干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来说一说，比如说儿童哮喘和我们目前看到的成人哮喘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儿童哮喘呢，它相对要轻一些。首先跟大家说是，症状来讲，那么它的发病的原因是不同的。儿童的一般是受遗传因素和后天的过敏因素更为常见一些。另外就是很多儿童，合并有过敏性鼻炎、湿疹这类的疾病。另外就是父母，这种哮喘的病史可能更明显一些，但是呢，儿童的他因为他的生长发育并没有完全成熟，也就是他的免疫功能，他后期呢可以出现这种哮喘，这种自愈的情况，另外就是他的症状不同，儿童哮喘其实你要看到这个小孩在拼命的喘，这种情况很少见，大部分儿童是运动之后他出现。呼吸困难啊，剧烈咳嗽啊，这些情况，或者说感冒，上呼吸道感染之后会出现这些症状。那另外就是儿童哮喘的话，他夜间的症状有的时候相对要明显一些，比如说睡眠的过程中，因为出现了有一些我们说的腺样体肥大、鼻炎这些情况嘛，打鼾的这些情况可能更明显一些。所以儿童哮喘的话，大家不用过分的去焦虑，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家孩子，因为儿童哮喘我们诊断起来有的时候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因为儿童的肺功能它的检测它配合不了。所以做起来相对要困难一些，所以有这种相对症状来讲呢，一定要到儿科或者呼吸科去跟医生去让医生做决定是不是哮喘这种情况。那么根据哮喘的诊断和它的分级情况吧，我们使用一些相关的治疗药物。那儿童哮喘呢，最主要是还是管理方面，我们一定要避免孩子要接触这些过敏源的东西。另外如果我们肺功能正常，平时呢孩子的活动各方面这个运动都不受影响的话，也可以短时间内不使用一些控制的药物。我们见过很多儿童在12岁以后呢，他这个症状就会基本上消失了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有的甚至接触一些过敏源也不会出现这些哮喘的症状了。但是呢也有很多在40-50岁之后不定一个感染的或者一个过敏源的这些刺激下又出现了哮喘的症状。所以哮喘确实是一个伴随终生的疾病吧。
0: 因为咱知道啊，除了儿童之外，老年人的哮喘也是一个特殊群体。比如说老年人的哮喘有什么特点，我们在护理和治疗的时候又应该注意什么呢？
1: 我们有的时候说老年人哮喘叫迟发性哮喘，一般都是60岁以上。病人年轻时候呢，大部分我见过的大部分都有过哮喘的病史。他说我年轻时候得过一段时间气管炎，或者说我小时候记得我几岁的时候有过气管炎的这种情况，但是我长大了就好了呀。有的人确实后来也没有发作，但是有一些老年人某一次感冒就会出现了这些情况。所以好多老年人呢就一直在按感冒去治疗一直在按感冒去吃药甚至长期的反复使用这种抗菌素。那么老年人哮喘呢，因为身体的机能下降之后呢，它出现急性发作，前面我提到的就突然喘起来了，这种可能性会更高一些。尤其是老年人合并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这类的，也是哮喘我这个合并的一些共病的情况吧，容易出现呼吸困难呢、呼吸衰竭甚至心律衰竭这些情况。那么还有就是老年人的诱发因素相对要多一些。除了我们常见的一些过敏源之外呢，因为老年人本身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肺功能就会生理状态下也会出现一些下降，所以老年人诱发因素可能更多一些。那么另外就是长期的哮喘不控制，尤其老年人容易出现其他的一些合并的疾病，比如说我们说慢阻肺病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那么另外就是哮喘一种持续状态，人有的时候他会缺氧，缺氧就会诱发很多心脏相关的疾病。那冠心病大家知道是血管堵了，心脏 心肌缺血缺氧了。其实缺血根本是因为缺氧，我们血液是携带氧的，对吧？这么说大家就容易理解了。如果你的气管功能不好，你是长期处于一种哮喘的状态，你本身就是缺氧的状态，同样的你的心脏也会出现缺氧的情况啊，也会出现类似于冠心病这些症状，这和这些表现，所以老年人的哮喘呢，有的时候很容易被忽略啊，所以应该作为作为老年人来讲，自己首先要注意啊，另外我们作为家庭成员一样，一定要注意一些。
0: 嗯，那比如说哮喘具有传染性吗？那我们需要远离这个哮喘的患者吗？
1: 哮喘是没有传染性的，我们说的呼吸道传染病大家也都知道，一般是以感染性疾病为主的比如说一些肺炎一些肺结核是吧，这叫呼吸道的传染病。那么它我们前面说的是具有遗传倾向而不是传染性所以我们一个哮喘的病人在你旁边剧烈咳的时候，大家可能挺恐惧，哎呦他是不是有传染病其实是没有传染性的这类的疾病。
0: 嗯，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哮喘的患者可以怀孕吗？你比如说怀孕之后如果哮喘的病情加重了，这个怎么办呀？那能用药吗？会不会对胎儿有影响啊？
1: 这类的病人我们也接触过，如果你看啊，肯定是早期你要控制好了，我说了那个我们吸入的一些激素量非常小，

0: 我记得，现在的临床研究还有说明书上都写的，是他写的虽然是这个证据不足，因为大家不可能用一个孕妇去做临床实验，这是违背伦理的。
1: 嗯。
0: 但是整体的安全性来讲，比如说她在怀孕期间她哮喘发作了，我们肯定给她推荐的还是用吸入的制剂。
1: 嗯。
0: 啊，但是有些病人后期非常顺利。这个孩子也非常健健康康，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最怕的是孕妇她非常焦虑，她认为用药也不是，不用药也不是，或者说硬扛这种是肯定是结果不是太好的。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找专业的医生去咨询，他给你一个很好的办法，既能让我们这个母亲的这个哮喘的症状缓解，又能保证孩子的健健康康。所以总的来讲，孕妇或者说孕产妇她出现哮喘的发作是可以正常使用吸入制剂的。
1: 嗯，还有就是长期用这样的哮喘药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吗？
0: 长期的哮喘药就是我提到的这种吸入的制剂，前面也提到了一些最常见的就是口腔溃疡，然后还有这个一些轻度的肺炎，那么还有少量的病人出现了这种心慌、心悸，因为有一种药叫我们叫贝塔二受体激动剂啊，它有一些病人会出现心悸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换药的啊，因为哮喘的吸入制剂，我们说的激素分很多种。不是单纯的一种，这个口腔黏膜性感染，就是说我们说鹅口疮嘛，但是你如果使用这类药物，能够及时的漱口，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另外就是，我们怕的是激素出现了，我们用完之后肥胖啊、血糖升高啊这类的。这类的这个不良反应几乎在临床上没有见过，当然有一部分病人因为叫难治性哮喘，他在口服糖皮质激素口服激素才能控制住，这类的话会出现激素的不良反应，高血压、高血糖甚至是骨质疏松这些情况。那么这类的病人就是相对我们临床医生所说的难治性哮喘了，但我们只能是尽最大的可能去避免这些不良反应，但是很难从根本上去避免，因为毕竟它会长期口服激素嘛。那么另外还有现在我说的生物制剂这类药物从我2年多的临床使用情况来讲，它的安全性是值得信赖的，基本上病人没有出现过任何的不良反应，就有一部分病人出现了注射之后呢，局部有点痒感，但是一两天这种就下去了，其他的全身的影响很少很少。
1: 嗯，那我们说到，如果要是有办法减少一些这种副作用的话，一般情况下咱们怎么做比较好啊？
0: 我们的吸入制剂现在都可以从网上找到那种教你的视频，甚至有些药物它的这个药物的盒上就有一个二维码，扫码之后。就有一个真人的教学视频，他会告诉你所有的注意事项。
1: 对，我第一次用这种激素制剂，我还真不太会用，我以为是正着用，结果他告诉我倒着用，然后怎么吸一下，然后就看着那个小视频来进行啊，还是非常好的。而且如果你实在不放心，也可以适时的进行漱口啊等等的，总之呢还是比较安全的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到了哮喘和慢性支气管炎以及我们的慢阻肺这些疾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其实原来我们把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都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那它和哮喘的治疗这几年越来越相近了，但是根本它是不一样的。最主要一点，哮喘的肺功能是完全能够达到正常的，只要你控制好了，哮喘的肺功能是完全达到正常的。但是如果是慢阻肺或者是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这类的疾病，它的肺功能不管你怎么去控制，我们只能让它减轻或者延缓的下降，它永远不可能达到正常的这个范围的，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1: 嗯，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再给大家嘱咐一句吧。
0: 借哮喘日其实已经过了，但是呢因为是假期嘛，我们在30号也开展了一些活动希望把5月份做成一个哮喘月，那也希望各位有哮喘这种疾病的朋友不要焦虑，不要紧张，这是可以控制的疾病，只要在正确的医生的指导下，希望你的工作、生活、学习顺利，生活质量不受任何影响， 健健康康。
1: 嗯，那也感谢我们的高大哥。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次和大家相会。那也再次感谢高主任，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保利乔西朗月淮安路楚愁，建面约108至155平米，送风新许住所，优教为邻，全系精装，私厅入户，5一样板间盛起，开盘在即，抢购热线8222-888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天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八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间呢，全省晴见多云。今天傍晚，张家口、承德呢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个别地点可达8级。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和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李健翻唱的一首《大海啊故乡》。大海啊故乡，是我生长的地方，我们对故乡的眷恋是刻印在骨子里的，这里储存着从出生到我们老去的生命记忆。即使长大之后，我们或许会因为求学、工作等原因离开故乡，但是那份对故土的眷恋却从未减少。这份眷恋呢，就像一根无形的纽带，将我们与故乡紧紧相连。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和王力宏，《落叶归根》。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还是朋友》。就算缘分到了尽头，不再有结果，我们还可以是朋友。关于分手之后还能不能做朋友这个话题，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给出自己的答案。想象终究只是想象。当然了，我们都希望哈，爱情的结束没有怨恨，足够体面。但如果事与愿违，也不必太过感伤，因为时间会让我们的心找到自己的空间，去释怀和沉淀。余文文这首《体面》。

这是来自于余文文的一首《体面》。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这不仅是对分手的重新定义，更是对成年人的一种成熟理解。那么体面呢，不仅仅是表面的和谐，更是对彼此尊重和放下的一种智慧。余文文冷调的唱腔恰好可以贴切地诠释那种爱而不得的伤，平静克制的情感表达分手时的复杂情绪，它会更加的恰到好处。但是你仔细听，又能够捕捉得到声音里面微微的颤抖。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杨宗纬这首《空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初夏来临，春意还没有真正褪去，五月的风里既有春的灵动，又有夏的热情，让人很想随风起舞，放飞心情。说到让人很想跟着翩然起舞的古典音乐，回旋曲必定是答案之一。这是起源于欧洲民间轮舞歌曲的乐曲形式，它以主部与多个插部的交替为特征，回旋曲结构常表现为 ABACAD 等形式，主部至少出现三次，插部通过主题延伸或对比形成动态变化。接下来为您赏析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回旋曲。

大调回旋曲是一首富有青春活力、活跃流畅的乐曲，曲中采用了巴赫的 D 大调五重奏中的旋律，一直延伸发展，热情奔放的旋律洋溢在空气中，轻快如春风，明媚如阳光，清澈如小溪，给人无限的回味和遐想。乐曲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却给听众留下了一个省略号，仿佛乐曲还未真正画上句点。D 大调回旋曲反映了莫扎特内心世界的明亮与开阔，让他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得到充分体现。钢琴家郎朗在评价此曲的时候说，莫扎特是地球上最有音乐天分的人。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70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阿杜，这也是2002年华语流行乐坛的经典哈。2002年呢是阿杜歌唱事业的起点。那这一年呢，原本在建筑工地工作的他，因为陪着朋友去参加歌唱比赛，意外的被评委选中，因此呢就签约了唱片公司，开启了职业歌手之路。阿杜呢也是凭借着沙哑沧桑的嗓音和真挚情感的演绎哈，迅速走进了歌迷的心里。首张个人专辑《天黑》全亚洲的销量一年内突破了150万张。阿杜的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真挚地唱出了男人在感情里的隐忍与痛苦，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阿杜这首《天黑》。

0: 你和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小虎队的一首叫你一声 My Love、这首歌也是很多70后80后的青春回忆哈。其实关于很多的老歌呢，我们到一定年龄在听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真的储存了很多很多的青春能量哈。当我们在感慨人生没有办法重来哈，时光飞逝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这样的音乐当中重新的去汲取新的能量。三只小虎的青春年华或许刚好和你的年少时光相重合，那个时候呢，听着他们的歌，哭过笑过的岁月在记忆当中一直都是闪着光亮的。纵然我们没有办法阻挡时光飞逝，但是青春的模样在音乐里面依然清晰而绚烂。此时此刻就是往后人生最年轻的时刻了，所以我们要更加认认真真的好好生活，去享受当下。来自周笔畅这首《最美的期待》。

自于周笔畅的一首《最美的期待》。周笔畅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对爱的期待与相信，每一个转音，每一次气息的控制，都精准地传递出了歌词里的情绪，让听众呢在歌声里面既能够感受到爱的可贵哈，又能够感受得到青春时对于爱的那样的一份相信和期待。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也要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二十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最后听到的这首歌很适合在晚上听哈，尤其适合到晚安时候听，来自于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0: 己。
1: 这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一首《改变自己》。晚上的10:03，星空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我是梦友孟同学，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爱自己不是放纵自己，一旦被确认之后呢，就要严格的要求自己，付出努力。爱自己不是苛责自己，如果努力后没有达成目标，也要学会原谅自己。继续出发，这就是弹簧式的爱自己，不用一种方式、一种标准把自己框住，能够逼自己一把，也能够放自己一马。我们今晚的星光主题呢，就是用这种弹簧式的爱自己的心态。欢迎大家依然通过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星光漫游吧。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老狼的一首《那么那么的》。晚上的10:14，今天说爱自己的一些心态。真正的爱自己呢，从不是无底线的放纵，也不是无休止的自我苛责，而是像弹簧一样是张弛有度的。松弛的时候呢，接纳自己所有不完美，偶尔允许懈怠，偶尔慢下来，不因为一时的摆烂自我否定。紧绷的时候要看清目标，对自己要严格要求，这样的跟弹簧一样能紧能松。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许巍，那一年。

0: 完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0: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0: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

非常经典的老歌，陈慧娴《千金阙歌》。晚上10:25，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说的是弹簧试探自己。其实这个核心呢，就是要抛弃那些自我评判的唯一标准，不再用永远的这种紧绷的自律呢，是绑架自己，也不用这种躺平摆烂敷衍人生，就是能松弛，能紧张。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声音来自游鸿明，《白色恋人》。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缘由会》。晚上的10:35，星光满108，治愈你，温暖我。姐妹说，爱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弹簧式的，就是能松能紧。爱自己的松弛的是接纳情绪的一个起伏和身体的疲惫，不必因为偶尔的这种懒惰、焦虑、内耗，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失误、自我的攻击，累了就安心的休息，烦了就坦然的放空。允许自己有不完美的时刻，这份温柔呢，不是从容摆烂，而是身心的蓄能，为后续的全力以赴，而牢固最坚实的底气。10:35，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个声音，周迅，看海。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伊森，陈奕迅的一首《爱情转移》。晚上的10:46，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爱自己的紧绷是对既定目标的绝对坚守和严格的执行。一旦明确了人生的方向或者成长的目标，就收起你的散漫和惰性，用极致的自律约束自己，付出和努力，不要去敷衍每一件小事，也不逃避每一次挑战，用这种实打实的努力靠近自己的理想。当然不光是要这样紧绷起来，有的时候也需要放松，就这种弹簧式的爱自己是最好的。依然在这个深夜用经典的旋律陪伴各位，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2: 星光慢摇吧，
1: 治愈你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李行亮的这首歌，延到晚上的11:05，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奥巴，治愈你，温暖我，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的是关于爱自己，要有一个弹簧式的智慧，就是在懂得灵活的切换自我状态，就是该自律的时候绝不松懈，该严苛要求的时候打磨自己，也不内耗，用温柔包容和治愈自己。不要因为别人的标准改变节奏，不要因为别人的评价左右你的心态。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孙燕姿直来直往。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1024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你和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这首歌是来自杨宗纬，这一路走来。晚上的11:31，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收放自如的爱，是与自己达成深度的和解，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苛责自己，也不会因为一点成就就放纵自己。就像这样弹簧式的爱情，弹簧式的对自己，自己跟自己爱自己。低谷的时候允许自己情绪低落，却不放弃前行的脚步；顺境的时候保持清醒自律。晚上的23:31，依然陪伴各位，来自郭靖在树上唱歌。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这首歌是来自谢安琪的一首《钟无艳》。晚上的11:44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修炼出强大的内核与稳定的心态，松弛的去接纳所有的现状，不焦虑，不攀比，紧绷时刻聚焦自身，不迷茫，不退缩。这种收放的不是妥协，而是高级的自我掌控。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薛之谦，演员。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这首歌是来自蒙威，他不爱我。晚上的11:55，我们今天的星光慢摇吧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守候和收听，这首最后林志炫花房姑娘，祝大家晚安，做个好梦吧，明晚10点见。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要不调一下？
2: 啊？
1: 调一下？
2: 随便啊。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听到了满江和蔡琪带来这首《岁月里的花》，其实平时也是，假期也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当中多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比如说呢，听自己喜欢的广播节目，看感人至深的电影，买鲜艳欲滴的花花啊。当你感觉到了人间的美好，也就不必为一些无足轻重的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而觉得特别烦恼。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华健《摆渡人的歌》。而这首歌是一首非常适合给劳动者们减压的作品。摆渡很辛苦，很辛苦，真的。当你累得连一句话都不想说的时候，真的可以尝试拿来周华健的这首歌听听看。当你疲惫地躺在床上，周华健的声音会弥漫在整个房间，会告诉你摆渡必然辛苦，但是呢，找到方向之后，到达目的地的感受又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为了人生的这份成就感，努努力，受些累，似乎也无妨。简单的提琴和周华健的倾诉让人感慨万千，真的，有的时候简单加真实就是一种深刻，就像是王铮亮的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

洲的你。老狼呢提携过很多优秀的歌手，他说民谣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人相互成全的旅程。2006年的时候呢，在北京的一个新民谣运动音乐节上，麦小丽给了老狼一张 CD， 说这是刚录好的一些新东西，有空您听听。老狼呢没放在心上，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麦小丽好像是一位在酒吧唱口水歌的歌手。几个月之后的一个晚上，老狼就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就想到了这张 CD 啊，一听这张 CD 他就傻了，循环听了好几遍，一直听到天亮，特别激动，他觉得万晓利的作品实在是太牛了。第二天早上还没有醒神的万晓利就接到了老狼的电话，老狼特别激动地说，太好听了，太好听了，我连听了三遍。万晓利呢叹了口气，他说东西做出来好几年了，一直窝着不知道怎么办，就天天发愁。老狼说，哎，我帮你往外送一送。然后呢他就带着万晓利去见了音乐人卢中强，卢中强在办公室听完之后当场拍板，老狼特别高兴，还答应为专辑唱和声。就在2006年的年末，万晓利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当时呢大半个民谣界都来捧场。卢中强的公司呢当时还在北京地铁一号线的复兴门到大望路两站之间刷了一个大幅的广告，据说当时那个广告位呢是给郭德纲特别准备的。我们来听听万晓利的《女儿情》。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黄飞的一首《只爱陌生人》。这首歌运用波萨诺瓦曲风作为一个骨架，而电子的节奏加上很酷很酷的那种爵士独有的那种小号音色，就这各种细节的组合吧，就是显示出了当时的张亚东在编曲方面既有技术控的一面，又富有非常灵气的那种才华面。张亚东的编曲从来都是不喜欢雷同的，他拒绝平庸，就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朴树的这首《那些花儿》的编曲也是张亚东的杰作。

0: 那些花儿当中呢，有一段哼唱，朴树说呢，那是自己瞎哼哼的，没有什么具体的意思。就跟我们听到一首歌之后喜欢跟着瞎哼哼，估计是一个意思吧。但是人家哼哼的比较有水平，有些歌曲呢主打一个随便哼哼就能哼哼出非常好听的感觉。周杰伦的《斗牛》也是这样。
1: 要不跳一下
2: 啊？
1: 跳一下，
2: 随便啊。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徐绍阳的花香。现在呢花并不多了，可能呢也有在气温相对比较低的山上会有一些野山桃花什么的吧。今朝花树下，不觉恋年光，让每一个时刻都有好滋味。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许飞，敬你。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周五早安啦，我是子琛。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找到我们啊，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嗯，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一言不合啊，这个高温天要来了。
0: 嗯，
1: 我看了看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吧，就是到下周二的时候，朋友们，我省有的城市要飙到39度的高温了啊。
0: 嗯、
1: 下周二，像下周二在邢台最高温39度，在邯郸最高温38度，
0: 嗯，
1: 沧州呢是36度，衡水是36度，
0: 是。
1: 所以说你看这未来这几天啊，天气趋势都是往上走，
0: 嗯、
1: 慢慢就到30度以上。上了，那今天呢，我省中南部分的城市最高温度是27度啊，还是比较舒适的。
0: 嗯，今天呢，也欢迎各位来继续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早安奶茶的打卡活动。今天我们是一起来找不同，
1: 嗯，
0: 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今天我们送点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出的是什么呢？母亲节鲜花。
1: 哎，
0: 这个周末就要到母亲节了，
1: 是的，
0: 很多朋友也想着怎么过一个有仪式感的这个节日。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帮您的这个仪式感添一把鲜花啊，添一束鲜花。这次我们是准备了三张图片来考考大家的眼力。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跟大家说一下吧，第一张图里面有什么呢？有99个包子。
1: 哎呀，看见就饿了啊！
0: 哎，早晨的时间排列非常整齐
1: 啊。
0: 需要你找出的是掉在地上的那个包子。
1: 哦。
0: 第二张图里面呢有12头大象，请你找出第几只大象和其他的11只是不同的。
1: 嗯，
0: 第三张图片呢是有一堆猴子，都戴着眼镜，需要你找出的是那个没有戴眼镜的猴子。
1: 这得是只火眼金睛的猴子才能找出来。我们刚才说这三张图找不同，
0: 找不同。
1: 小时候大家都玩过什么大家来找茬啊，类似于这种游戏啊，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你找不同。我们已经把这三张图给您做到微信上了。
0: 嗯，
1: 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4个字儿“早安奶茶”，点那网址进去，你就能看到这三张图，找到不同，你直接在那个游戏页面评论区您留言就行了。
0: 是的，
1: 只要留言，自动获得抽奖资格。
0: 嗯、
1: 我们每天抽奖，刚才子琛也说了，今儿我们不送黄金小马了，我们也不送奶茶了，今儿我们要送的是母亲节给妈妈的鲜花。
0: 是的，
1: 而且往常每天节目我们送一个，今天我们送2份啊。
0: 嗯，
1: 中奖的朋友你可以指定把这束花送给妈妈，
0: 嗯，
1: 或者是送给自己，这不是一束普通的鲜花啊，这是给妈妈的一份惊喜。
0: 嗯，
1: 我们将会为您派送这份母亲节的孝心啊，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去答题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去答题。7:03，我们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0: 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考补录今天起报名，计划招录1294人。
1: 日前，全国启动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0: 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服务管理规定5月1号正式施行，新规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两年。
0: 5月10号，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纪念币的正面图案均为吉祥文字造型，背面图案为母子鹿、鱼、猫、蝙蝠，还有吉祥花卉等一些装饰组合设计。
1: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
0: 航班管家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民航国内机票均价是925元，这个数字呢比去年增长了9.7%。航旅纵横民航的官方直销平台显示，五一假期国内航线的机票平均价格约900元，同比基本持平。
1: 五一假期过

0: 后机票开始大面积跳水，航旅纵横平台上五月中旬前上海飞往三亚、海口、青岛、泉州等航线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北京飞往海口、西安、宜昌等航线有低至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1: 近日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批包食宿的旅游兴趣班的项目，比如说5天的景德镇陶艺学习项目、7天的苗寨吟诗课程，还有木工体验班等等。这些项目背后呈现的新趋势就是成人研学经济啊，正在成为新一轮的文旅增长点。
0: 企业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目前正在洽谈领投 DeepSeek 的首轮融资，最新估值约450亿美元。
1: 小米汽车昨天宣布新一代的速七上市48天，所单已经超过了8万台。
0: 曾创下10分钟售500万桶的销售神话的自热火锅品牌自嗨锅，其母公司杭州金陵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近日被法院正式裁定破产清算。
1: 三星电子昨天发布公告，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0: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1: 再来看当地时间5月6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
0: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当地时间6号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部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镜摄像头图像延迟显示，影响驾驶员视野，可能增加碰撞风险。
1: 阿根廷卫生部6号公布了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
0: 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6号，伊朗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于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前14天抵达美国。
1: 北京时间今天的7点半，国乒男团将在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当中迎战韩国队，这是两队继小组赛爆冷交锋后的关键一战。
0: 影视方面的消息，歌手王菲献唱了电视剧主角主题曲的消息引发关注。据了解，这是她时隔4年再度为影视作品开嗓，新歌季 MV 已于昨日全网上线。
1: 早安奶茶，你今天打卡了吗？我们来看到早安奶茶我们的留言帖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一方面是在答题，在找不同啊，说第几只包子是掉在地上的，第几只猴子，第几排第几个他没戴眼镜啊，或者第几只大象跟别的不同。一方面可以答题，而且我看到还有特别暖的，像胖森这位朋友啊，在提前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哎，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留言板其实也是母亲节大家对妈妈表达爱意的一个留言板，就是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那你可以中奖送给妈妈一束鲜花啊，我们来替您送，或者说比如说没有中奖也没有关系，我们也会来读取大家所有对于妈妈的祝福啊。所以大家想对妈妈母亲节说什么都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留言的。
0: 是的，你看到这个后台上尾号71626朋友说第一次来打卡，因为母亲节呀、还有爱咋咋地给我们回复了这答案，说包子呢是第10排的第3个，
1: 哦，真厉害，
0: 大象是第3排的第2个，猴子是第7排的第5个。
1: 哎呀，
0: 有朋友可能此时此刻刚打开收音机，没事，我们这不是动物园啊，我们这是个招大家来找来找不同呢，
1: 上动物园找不同。
0: 对
1: 啊，
0: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来继续参与一下看图找不同。
1: 是的，
0: 一看就明白怎么玩了。
1: 哎，
0: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来送母亲节的鲜花。
1: 是的，回复早安奶茶，我们每天都有奖品啊，奖品也不同，我们也来回顾一下。
0: 来看看，这是昨天是吧，我们采访到的一位听友在早安奶茶这个活动当中，获得了我们这样的奖品，黄金小马。
2: 喂，您好，您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参与互动了是吗？
3: 啊，对对对，
2: 来电是要恭喜您中奖了，您获得了我们的黄金小马。
3: 啊，谢谢谢谢。
2: 您现在中奖了，心情怎么样？
3: 我没有想到我能这么快，我今天都觉得特别激动，我感觉我都说不出话来了。
2: 但您语气听着还比较平静。
3: 那是因为我在单位，不好意思跳起来。
2: 怎么称？

0: 虎年，
1: 我姓齐。
0: 平时每天都会听我们的节目吗？
1: 对，我每天都会听。我们从买了第一辆车开始啊，我们就是一直听着这个广播。我那个时候上班比较近，可能有的时候听的不能特别全，但是基本上就是早上咱们7点钟那广播，我们基本上都能听到的。
0: 那也会经常在后台互动吗？
1: 第一次互动。
0: 哇，那您好幸运啊，第一次参与互动就中奖了。
1: 我就是今天是第一次，因为我之前都是我自己开车，然后就今天我跟我老公一起，我就给写了写。我觉得我特别幸运，我刚发完好像是我就有听到我们主持人读到我的那个信息，然后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特别高兴。然后到了公司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感觉好像我没有说够，然后又自己又写了好多。
0: 这个黄金小马您是准备送给谁啊？
1: 我是想送给我婆婆的。
0: 我看您在留言里写的是婆婆妈，平时是不是跟婆婆关系特别好啊？
1: 对，有的时候呢她也会给我打电话说，那我今天想包饺子，那个你们会不会回来吃啊？回来吃，然后就会把饺子给我们留出来，然后等到我们到家的时候，或者是她有的时候她就说，她说啊，你快下班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就给你煮上。因为我们自从有了老大之后呢，然后她就从老家过来帮我们带孩子，就是我们上班也不用管，早上晚上的都不用我们去考虑孩子的这个问题，都是他一直帮着我们带着，包括现在我们有了二宝，然后他也是一直帮我们带着这个孩子，都70多岁了，我真的觉得他特别的辛苦。
0: 有没有希望通过我们节目跟婆婆表达的一些话？
1: 其实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能够永远的健康长寿快乐吧。
0: 后面还会参与互动吗？
1: 会，我还得再送给我公公呢，因为我公公也是属马的。
0: 好的，那希望您能就是继续幸运下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雨下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6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上学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周五早安，我是子琛。
0: 田宇哲说了，我在保定上三年级，我还有个弟弟叫田宇鹤，上一年级，我每天都会听广播哈、说上次妈妈说念到我的留言了，可是我下车了。今天是不是你正好在车上呀？还有这个小朋友监护人也在答题啊，说第七排第五个猴子没戴眼镜。今天要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打开收音机觉得啊是什么情况，乱入到动物园了是吗？
1: 这个可以比比赛，看看是家长快还是宝宝快。
0: 哎，
1: 这个微信后台还有很多朋友问怎么来参与的、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啊。不是动物园，我们就是看图来这个猜一猜找不同。
0: 对，
1: 我们今天还会送出礼物，今天不是奶茶，不是黄金小马，今天是更有仪式感更有意义的母亲节鲜花。
0: 我觉得这个很温暖啊，这周末就是母亲节了、我们今天可以答题为妈妈来迎一束鲜花啊、你可以指定派送这个鲜花送给妈妈或者送给自己都可以。
1: 还有回复早安奶糖呢。

0: 转型，拓宽工业品的营销渠道，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1: 近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低空飞行器制造赛道初赛拉开帷幕，一批低空领域前沿技术和创新项目集中亮相。
0: 继续我们来看交通方面，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布了2025年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结果，我省的山海关、官厅、徐水等21对服务区获评全国一级服务区，数量居全国前列。
1: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日针对建通街东港路至塔南路路段进行了优化处理，现在只要保持每小时40到45公里的平稳车速，大部分车辆能够体验灯随车行的畅。
0: 节后车驾管业务也迎来了办理的高峰期啊，那石家庄车管所也是发出了暖心的提示，建议大家错峰办理。交通违法处理，还有免检车辆申领检验标志，还有驾驶证补换领等一些高频检疫业务，其实是可以网上办的啊，咱们可以优先选择网上办，也省得您跑腿了。
1: 再来看到招聘方面的消息，河北经贸大学拟选聘工作人员40名，要求是具有博士学位，并且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详询可以来到河北人社网、河北经贸大学网站了解。
0: 再来看2026年河北省儿童医院拟公开选聘工作人员30名，2026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拟公开选聘硕士研究生10名，都是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来报名哈、啊，大家可以通过查询医院的官网来了解邮箱的地址。
1: 教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笔试科目考试5月7号到9号举行。
0: 再来看，近日人民日报刊登了2025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24至2025年年度的本专科生中等职业教育3类国家奖学金的获奖学生代表名录，河北省有7名学子上榜。
1: 演出方面的消息，5月石家庄大剧院精彩演出轮番登场，音乐剧《大江东去》5月9号、5月10号将在大剧院上演。
0: 再来看健康，五一假期结束啊，不少人感慨每逢佳节胖3斤。如果你想节后控制体重啊，可以从改变晚餐的时间开始，每天17点前把晚饭吃完，改善代谢，降低胰岛素，效果最好。其次就是在19点之前一定要把它吃完。
1: 最新研究指出啊，说等长运动，比如说平板支撑、扎马步、靠墙静蹲这样的运动是降血压的最佳运动选择。
0: 早上的7点21分啊，早安奶茶，今天你打卡了吗？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打卡的留言。这手机尾号1320这位朋友在说了，说包子我知道，第10行第3个，那个包子是掉地上的，跟别的不一样。大象是第3排第2个，哎，他特别聪明，就他写的都是10-3、3-2，又节省这个打字的时候这时间啊。
1: 对。
0: 然后猴子是7-5，然后最后说母亲节快乐。是的，我们这一次送的是什么呢？我们找不同啊这样的小游戏，送的是即将到来的这周末母亲节的鲜花。您中奖之后，您可以指定把这束鲜花送给谁？送给妈妈，或者说你本身就是一位妈妈，你可以送给自己，都是可以的。哎，或者小朋友可以送给妈妈啊，我觉得也非常好。还有很多小朋友也来答题了，说我要鲜花送给妈妈。这是手机尾号2722的这位小朋友。还有玻璃珠说，我想祝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也祝自己的妈妈和婆婆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参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来找不同参与答题留言，就可以来获得抽奖资格了啊。
0: 是我们今天礼物非常温馨啊，是送给妈妈的一束母亲节的鲜花嘛。我觉得这对于妈妈来说也是一个惊喜，因为可能你平时想要自己给她买，她也会觉得又乱花钱挺贵的，所以每次给她买什么东西都会骗他说，哦，这是单位发的，这是别人送的。你这次真的可以跟他说这是别人送的，因为是我们送的。我觉得这对于妈妈来说是一个惊喜。还有就是我们手机尾号7588，这位朋友的留言也很暖心，他说今天的题我看了半天，我眼睛已经花了，我找不到。说但是作为职场女性，我特别想说，上有妈妈婆婆要孝顺，下有儿女要陪伴，愿这份温柔与美好说送给家里所有伟大的妈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所以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的这个答题帖也是母亲节送祝福的一个帖子哈，也是这么一个留言板，大家可以把对妈妈想说的话。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 4008-60。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8了，快乐出发，早安奶茶，别忘了每天早上来打卡。今天打卡还有惊喜啊！今天我们是找不同的游戏，
1: 是的，
0: 然后来赢，赢的不是黄金小马，也不是奶茶，今天赢的是母亲节的鲜花。
1: 各位可以来继续在河北。

0: 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
1: 是的，哎，我就看他留言也觉得超感动。你看我们留言上8511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马上母亲节了，说我也想来留个言，说他是答完题之后说我们姐妹六个，说我妈妈今年80多岁了，手特别巧，还会做虎头鞋，去年还学会了钩坐垫，说我想祝妈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还有小朋友啊，这个多才多艺，他说我是3年级的小学生，包子10排第三个，大象2排第一个，猴子我答的是7排第五个，我想把鲜花送给我的妈妈。
0: 还有彩菊这位朋友留言说，祝我的妈妈天天开心，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自在轻松的生活，祝我的婆婆身体健康，儿女子孙已长大，好好养老。
1: 还有手机尾号5305这位朋友说，周日我要跟妈妈一起去参加长城汽车的马拉松了啊！哟，这真是祝你跑个好成绩，跟妈妈一起享受过程啊！哎，所以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很暖啊，大家可以来答题，可以来抽奖，只要答题就有抽奖资格。我们送的是母亲节的鲜花，而且今天我们送2束啊，往常我们的每天的中奖资格是一个，今天我们升级送2个。还有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我们一个母亲节的留言板，有什么想对妈妈说的祝福，大家都可以来留言，我们都会逐条来读取大家的评论，替您来送出您的祝福。当然上班路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职场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5月份的工资吧。
0: 是，说到五一假期结束，大家回到各自岗位上了啊，已经上了几天班了，不知道各位5月份的工资到账了吗？说是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以按照周日小时来支付工资。所以说这个约定工资支付日在1号到5号的单位，5月份的工资是可以提前发的。一些发薪日是定在月初的小伙伴，可能在这个五一假期之前就已经收到工资了啊。
1: 还有就是对于五一假期依然值班是吧，没有休息坚守岗位的朋友来说，那你的工资可能会多一笔费用。5月1号到2号法定节假日是3倍工资的啊，1号2号这2天，然后3号4号5号呢是2倍工资。我们经常说三倍工资两倍工资，这东西怎么算的呀？它其实是有个计算公式，比如说就是用你的月工资标准除以21.75，再乘以300%，然后呢再乘以你加班的天数，算下来就是你的这个几倍工资，两倍工资或者是三倍工资了。
0: 说完工资，我们再来看看令人羡慕的职业，躺着就可以为中国航天做贡献。这5月6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宣布招募志愿者，进行半个月到2个月的这个卧床实验，要求30到55岁的男性，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心理健康，无严重的鼾症和梦游史等。中心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卧床期间呢，饮食统一供餐，吃喝拉撒都需要保持卧床，有专门的措施保障，对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会给予2到7万元的补助，中途退出则是没有报酬的。
1: 哎呀，不得不说这个补助还是挺诱人的啊！有朋友说，我去那儿躺一段时间就能拿着7万块钱吗？还能给中国航天做做贡献，这志愿者干着挺香。卧床实验啊，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手段。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曾经组织开展15天、60天、90天的卧床实验，具备丰富的这种开展的经验。当然有网友也问了，说这躺这么多天能玩手机吗？
0: 是，你要能玩手机我们躺一年
1: 躺多少天都行。
0: 是
1: 然后最开始呢，这官方回复是不行，但是后来晚些时候啊，又在评论区补充说最新消息可以使用手机。
0: 那行
1: 是如果能选上的话
0: 官方还表示说，根据实验方案说，本次卧床实验只招募男性，后续会有招募女性的卧床实验。实验期间呢，保持卧床状态和实验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可以开展适当的娱乐项目，包括了看书、使用手机等。
1: 包括能否参加这个卧床实验啊，需要自行跟单位沟通协商，取得同意，选拔成功之后可以给单位发函啊。所以这个还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因为给中国航天是吧，科研训练中心当志愿者，这可能是很多朋友和太阳肩并肩，
0: 对，
1: 距离最近的一次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一零二四，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早上的7:38，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3: 各位早安啊，我是子琛。
1: 哎，今天我们的游戏好难，但是今天我们的留言好暖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今天换了玩法，首先我们的游戏规则变了，我们不再是谐音梗，这个猜成语啊，猜美食啊，猜交通工具啊，也不是看插图猜课文了，我们今天是看图。找不同，主要是考验您的眼力。
3: 大家来看一看哈，就这几个题确实有点刁钻，给大家一丁点
1: 说谁呢？说谁呢？
3: 一丁点的提示啊，主要是我这个眼神不太行。你看看啊，打开这个图片之后，第一张这个包子哈，怎么来判断它是不是掉地上的？你看哪个底儿它比较脏？
1: 对，它跟别的包子不一样，这一共是99个包子
3: 啊。对，
1: 有一个包子呀、曾经掉到地上过，所以它长得跟另外98个不一样。
3: 它那个不一样呢，它就是比较脏。
1: 嗯，对，
3: 比较脏。它不是形状的，这个不同。
1: 嗯，
3: 还有这个大象哈、大象我一开始呢，我光盯着它鼻子上那个褶儿
1: 啊、
3: 我看这个是几个褶，那个褶。后来我盯着每个大象的这个。脚上的指甲、后来发现也不是
1: 也一样是吗？
3: 但是呢我跟他提示一下吧，这个范围不同的点就是在于这个大象的腿上。
1: 哎，对，
3: 它不是脚上，是腿上会有不同。
1: 对，我们再给您提示具体一点，就是腿上的褶啊，你发现它大象嘛是吧，个儿比较大，它这个皮肉什么的比较松，它那个其实身体上很多褶皱 啊。有一只大象跟别人不同，因为它的腿上的褶跟别的大象不同。
3: 对，它比较平整一点、
1: 磨皮了啊，
3: 没那么松。
1: 是，还有就是那个猴子那个我觉得比较简单，
3: 这个、
1: 第三个题、
3: 这个我一眼我也看出来。
1: 哎呀，是吗？要不说你呢，火眼金睛、是吧，八戒？然后他是什么呢？他是就一堆猴子，有一只猴子没戴眼镜，
3: 对，
1: 这个特别好找啊。所以大多数朋友猜出来的都是这个。然后我们手机表号8167这朋友在我们奶茶小店里面留言说：“好家伙，这次的题目对于我这近视眼很挑战啊！”
3: 刚才看到一个朋友说：“我手机膜坏了，我实在看不出来。
1: ”说换个手机膜再来答题啊、把那手机再擦擦，可能更清楚一点看的啊。这是今天我们的游戏啊，我们就找不同三张图、特别有意思。您找到之后，您直接在那评论区答题就行了，告诉我们您看的是第几个。我们很多朋友特巧妙、特聪明，就是没有写漫长的句子，第几排的第几个，人写的就跟门牌号一样。10-几、3-几、什么9-几啊，这样您答起来也特别简单。当然您答对答错都不影响您抽奖。我们的规则主打一个重在参与，只要你留言，你就有资格参与我们的抽奖，你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而且我们今天的奖品也非常不同。
3: 紫太阳这位朋友说我是3年级4班的张一凡，希望能念我的名字哦，想送给妈妈一束鲜花，这是我们今天的奖品，送出2束鲜花给我们今天留言的听友们啊。还有用户752他说包子第10排第3个、猴子第7排第5个，另外一个没看出来、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1: 还有手机尾号9220说了，我想把这花啊送给我老婆，我老婆也很辛苦，说第一个10-3啊，我就会这一个。还有我们早安奶茶小店留言呢，手机尾号3759他说黄金小马我没心动，母亲节花束我必须要参与一下。说但是呢我也看不出来答案是什么，说但是不影响我借用一下别人的答案。大象3-2，猴子7-5啊，因为对你是能看到别人留言的啊。
3: 对， 还有用户4676朋友说，母亲节快乐，从小到大妈妈都把最好的给了我和妹妹，她是一个特别温柔细心有耐心的人，我们都希望妈妈能够平安健康笑口常开。
1: 是的，还有9986说，今天啊妈妈去医院复查、哦、哎呦，那祝妈妈健康长寿、还有我们手机尾号37这位朋友哈、3759特逗，他说啊，送两束鲜花啊、可以送两个，那就选我吧，正好送给我婆婆和我妈妈。
3: 希望您能把这两个都抽回去。
1: 是，有没有可能我们是想送给两个人呢？
3: 还有用户531他说，猴子这个找到了，是七排第五个，只能找到一个，那眼睛已经看花了、他说希望我的妈妈婆婆妈还有都节日快乐，操劳半辈子，在母亲节这天表达一下我的爱。
1: 是的，
3: 祝两位妈妈往后的日子里身体健康。
1: 大家想有什么对妈妈的祝福，今天都可以发过来，我们替大家啊来这个送出祝福，让妈妈听到。还有手机尾号2722他说，我想致我生命里最伟大的三位妈妈哈，就是妈妈、丈母娘还有就是我的媳妇儿。他说十年婚姻漫漫求子路，一路忐忑一路坚持、说熬过无数个煎熬的日夜，兜兜转转终于迎来我们家的双胞胎宝贝。他说我特别感恩我的妻子，历经万般痛苦

0: 孕育了双胞胎，成为妈妈之后更是倾尽所有啊，日夜悉心的照护，深夜里一次次起身照护两个宝贝，又温柔又坚韧，把妈妈的责任和爱意做到了极致，说她是我们家伟大的母亲，要把这束鲜花送给她。
1: 真好。看着大家的留言，一条条都特别暖。你要说平时的时候，黄金小马什么的，大家听着，哎，不为礼物来，就想参与。
0: 是，
1: 今天都是冲我们母亲节的鲜花来的。
0: 哎，对，大家依然可以找到和平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早安奶茶就可以进来留言了。一方面可以答题，还有就是可以抽奖，给妈妈抽一束母亲节的鲜花。
1: 嗯，
0: 这样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昨天中奖的是哪位朋友呢？
2: 喂，你好。您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参与互动了是吗？
3: 啊，对对对，
2: 来电是要恭喜您中奖了，您获得了我们的黄金小马。
3: 啊，谢谢谢谢。
2: 您现在中奖了，心情怎么样？
3: 我没有想到我能这么快，我现在觉得特别激动，我感觉我都说不出话来了。
2: 但您语气听着还比较平静。
3: 那是因为我在单位不好意思跳起来。
2: 怎么称呼您？
3: 我姓齐。
2: 平时每天都会听我们的节目吗？
3: 对，我每天都会听，我们从买了第一辆车开始啊，我们就是一直听着这个广播。我那个时候上班比较近，可能有的时候听的不能特别全，但是基本上就是早上咱们7点钟那广播我们基本上都能听到的。
2: 那也会经常在后台互动吗？
3: 第一次互动。
2: 哇，那您好幸运啊，第一次参与互动就中奖了。
3: 我就是今天是第一次，因为我之前都是我自己开车，然后就今天我跟我老公一起，我就给写了写，我觉得我特别幸运。我刚发完好像是，我就有听到我们主持人读到我的那个信息，然后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特别高兴。然后到了公司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感觉好像我没有说够，然后又自己又写了好多。
2: 这个黄金小马您是准备送给谁啊？
3: 我是想送给我婆婆的。
2: 我看您在留言里写的是婆婆妈，平时是不是跟婆婆关系特别好啊？
3: 对，有的时候呢她也会给我打电话说，那我今天想包饺子，那个你们会不会回来吃啊？回来吃，然后就会把饺子给我们留出来，然后等到我们到家的时候，或者是她有的时候她就说，她说啊，你快下班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就给你煮上。因为我们自从有了老大之后呢，然后她就从老家过来帮我们带孩子，就是我们上班也不用管，早上晚上的都不用我们去考虑孩子的这个问题，都是他一直帮着我们带着，包括现在我们有了二宝，然后他也是一直帮我们带着这个孩子，都70多岁了，我真的觉得他特别的辛苦。
2: 有没有希望通过我们节目跟婆婆表达的一些话？
3: 其实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能够永远的健康长寿快乐吧。
2: 后面还会参与互动吗？
3: 会，我还得再送给我公公呢，因为我公公也是属马的。
2: 好的好的，那希望您能就是继续幸运下去。

0: 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大家早安啦，我是子琛。
1: 是的，刚刚我们听到了这首是妈妈是女儿，觉得很感动啊。这周末马上到母亲节了，很多朋友都在精心给妈妈准备着礼物，也希望跟妈妈能够一起度过哈，多多的陪伴妈妈。那我们的乐商城呢，最近也是选了很多东西，我觉得非常适合送给妈妈的。
2: 是的，
1: 比如说今天我们介绍的两样东西，一样是带妈妈去拍一套写真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可能很多妈妈，大半辈子没有去照相。

0: 啊，不管她是少女的时候还是现在已经变老了，她都爱美，她都想拍下自己最美的那一刻。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珍珠项链哈，我们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到这两样东西。
1: 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带着妈妈可以去拍一套照片，这个是本来肖像全国巡拍肖像套餐，这个团队在国内也非常牛的，因为很多的明星御用摄影妆造团队就是他们家，还有人专门打飞的到杭州总部去拍摄，就算是普通人也可以拍出那种明星质感的人生大片。造型团队大有来头，专门给高圆圆、倪妮这样一线明星御用造型师来操刀坐镇的，专业度绝对是经得起考验，跟外面大家看到那些流水线的影楼一定不一样，不搞千篇一律，也不画那个浓重的厚重那种假面的妆容，硬凹那种尴尬的姿势，主打的就是放大你的原生美貌，保留你原本的气质和特点，把你最好看最有韵味的一面给来挖掘出来，每张照片都是自然高级又有辨识度，把那一刻给你定格下来。其次就是跟其他影楼不一样，拍摄全程都是双机位拍摄，摄影师手把手教您怎么来摆动作调眼神，即便说啊我不上镜我不会拍照没关系，不用慌，全程都是跟大家来的非常的到位体贴的，而且是全程是零推销，无强制的加片，服务非常贴心，包括拍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全国巡拍这次是来到了我们河北，家门口就可以拍摄，不到200块钱可以给自己留一组人生肖像，不到200块留下最美最自然最无可替代的人生照片啊！
0: 对，大家回复给力可以看一看他们家拍的一些样片，我觉得很有质感很高级啊，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那种写真照。而且一方面就是带妈妈拍，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两套服装妆造加上两张专属的精修大片，如果是妈妈去拍就50岁以上的话，我们可以再加赠精修一张哈，199块钱，这是母亲节的加赠活动，最后3天的时间。一方面我觉得可以给妈妈拍，还有就是啊，很多年轻的妈妈新手妈妈哈，给自己去拍，就是很多当了妈妈的女性朋友，你是不是也好久没有给自己去拍一张像样的照片了？你翻看你的手机相册哈，我们经常说妈妈是谁，妈妈永远是摄影师，妈妈永远在给孩子拍，是吧？爸爸带孩子的时候妈妈也一直在旁边拍照，所以好像你手机相册里面都是孩子和家人的照片，很少有你自己像样的一些美美的照片哈。所以这次可以去拍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这次是5月下旬，而且是集合了这个母亲节的特惠的活动，所以说是这次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两套服装妆造加两张的专属精修大片啊！当然除了高级肖像还可以来定格这一刻的美，就是珍珠，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这是我们昨天在浙江诸暨天使之泪珍珠溯源工厂给大家去溯源直播的时候一款的珍珠项链，天使之泪加百利满天星的一款项链，5到6毫米的晶圆的这个尺寸，颗颗都非常饱满，很显高贵很显气质，这次是工厂源头价拿下大牌同品质的珍珠，只要3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看一看选一选。
0: 对，我觉得满天星非常好看，就如果你已经有了或者说已经给妈妈买过那种成串的珠链了，自己也拥有了单颗的那种这个吊坠的珍珠，这种吊坠项链了，你可以买一串满天星，它是隔一段有一颗珍珠，隔一段有一颗珍珠，特别的灵动啊，就戴上很时尚。今天只要3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哈，工厂源头价天使之泪，好看不贵，赶紧下单去看看吧。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

0: 赶紧下单吧，两只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
1: 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三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周五早安，我是子琛。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24也可以找到我们。另外我们今天还有互动平台，就是我们的早安奶茶。
1: 是的，早安奶茶，今天你打卡了吗？我们今天早安奶茶打卡玩法变了，
0: 对，
1: 奖品也变了。首先我们来说玩法啊，玩法我们不再是这个猜谐音梗了，我们今天是看图找不同。
0: 对，
1: 我们准备了三张图啊，就都很有意思。然后第一张图呢是有排列特别整齐的99个包子，请你找出掉在地上的那个包子，就是它跟另外98个不一样，它掉在地上过，它脏了。然后第二张图呢是有12头大象，请你找出哪只大象和其他11只不一样。第三张图呢是有一堆猴子，都戴着眼镜，但是请您找出没戴眼镜的那只猴子啊，就都是跟其他不同的。
0: 我们今天会送出2束母亲节鲜花，所以大家你看我们这个早安奶茶小店里面留言墙上，变成了一个送祝福的墙，
1: 好暖啊！
0: 大家在讲述着自己和妈妈之间的故事，
1: 是的，
0: 和婆婆之间的故事，在表达着感谢和祝福。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留下文字就可以了。
1: 是的，阳光快乐留言了，他说包子10-3，我猜出来了哈，说我想祝我的妈妈婆婆身体健康，因为有你们，才使40多岁的我看起来还像个孩子。说希望妈妈们永远幸福快乐，妈妈在家就在。还有手机。尾号6929这位朋友说，希望能中母亲节的鲜花，说但是不中也没关系，因为母亲节的礼物已经在路上了，主要是想来留个言，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还有手机尾号2336这朋友说，10-3、3-2、7-5我都打出来了，我很需要这份仪式感，我想祝妈妈节日快乐，母爱永远是最美好最伟大的角色。
0: 02在微信后台问说，主持人你好，怎么找到这个互动页面啊？还是回复早安奶茶啊，在微信上就可以了。您点击进来，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1: 对，
0: 点击这个打开 APP， 在上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啊。
1: 哎，是的，您留言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中奖的朋友呢，可以中得母亲节的鲜花，您可以指定把这束花派送给谁，给妈妈送一份惊喜，也可以来留言说一说对妈妈的这种感恩啊、祝福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读取大家的留言，替您送出祝福。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